0: 就是服务社会，救民众于苦难之中。该怎么做，我劝不劝他都会做的。
1: 胡老先生，能从特稿科完完整整出来的人没有几个。说句实话，他能够出来还是托了您的福啊。
0: 我一把老骨头，只能拖累年轻人，哪有福气给他们沾呢？
1: 有没有福气我说了算。现在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0: 这位长官，最近家里出了太多的事情，全家人身心俱疲，仍在悲痛之中不能自拔，实在是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待客，还是请回吧。
1: 胡老先生，你是个聪明人，我下面的目的想必你也清楚，何必要就连于千里之外呢？古有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得诸葛先生出山。我听说胡老先生不敢合作，未想效仿古人，来个三顾茅庐。不过，凭我们的交情，我想用不下三次，就能请得胡老先生出山，对吧？
0: 交情。不知你我有何交情？
1: 作为抗日军属，你和我们岂能没有交情？
0: 孩子们血气方刚，抗日不抗日，不是我这个老家伙做得了主的。更何况我们中国的大圣人孔子有句话说得好，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你可曾听说过？不是我说你这位石本先生，对中国文化你是学而不精啊，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非孔明，你也不是刘备，我们家更不是茅庐，你没必要三顾。作为教国文的先生，有机会我好好给你讲讲三顾茅庐的真正含义。哎呀，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唯恐招待不住，还是请回吧。
1: 既然这样，那你还不匆匆吗？

1: 小小礼物，不想轻易。为了长沙的繁荣，我们面对会在省政府、占主席、委举会的成立大会，我恭候你的光临。顾老先生，你以后走到了这里，想必你也看清楚了现实。长沙百姓都在看着你呢。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个委举会会长的职务。 已非你莫属了。感谢胡老先生做出的表率，希望我们合作愉快。胡老先生，我们明天见。
0: 你们也回去吧。

0: 来人，
1: 到。
0: 联络日军吧。

0: 姑父，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啊，
1: 小满去给金凤收尸，到现在也没有回来，我放心不下，睡不着。你怎么坐这儿？
0: 我就是想回来报个平安，太晚了不忍心打扰你们，所以我就在这坐一会儿。反正天马上就要亮了。
1: 是啊，天就要亮了，那快进屋吧。
0: 不坐了，他们让我一大早到南门的临时医院报道，我也该走了。
1: 那我送送你。你知道吗？我教了一辈子的书，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袁文霞，你能继承我的衣钵，可没想到你只对手术刀感兴趣。
0: 姑父，你因为这个事儿没少生我的气吧？
1: 我不生你的气。你做医生也好，做教书先生也好，我都高兴。约翰，记住我一句话：我可亡，学不可断。嗯。虽然小满从小到大对读书都不是很感兴趣，但鬼机灵还是有的。你这个当哥哥的，以后要督促他学医技傍身呢。
0: 哎，姑父，有您在，我怎么敢越俎代庖啊？
1: 还有毛毛，他是个好苗子，你以后也要多费点心。
0: 姑父，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跟我说这么多。

0: 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这你别多想，家里都挺好的，挺好的。行，没事就好。等赶走了小鬼子，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国父，你就别送了，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
1: 你也保重。

0: 妈，我来。
1: 好了好了，你这个讨债鬼，我伺候了你一辈子，今天是头一回啊，喝上你给我盛的粥。
0: 那谁让你摊上了一个不孝的儿子呢？妈，那我就把你赖上吧，下辈子我还给你做儿子好不好？到那个时候啊，我再好好的侍奉您老人家。
1: 孩子多好啊，想当年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多热闹。

不敢拿你们的命去赌。我们胡家不光是湘军军上平安，还有湘水湘宁，那么多好孩子，那么多好孩子都死在了日本人手里。我这个老家伙反而怕死，要去做汉奸。

这是你爸留下的宝贝，你把它换上，穿得体面点儿，别让他们瞧不起咱们。

0: 爱过。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开学季，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广大学子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我市公安交警部门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
0: 9月1号，全市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
1: 新学期伊始，解放教育集团肇东小学全体师生齐聚校园操场，隆重举行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典礼设置古代、近代、现代三个篇章，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形式特别的开学典礼，这堂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印象深刻。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努力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活动现场，红色故事宣讲、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红色精神与科学探索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此次开学典礼既是新学期的开端，也是一堂鲜活的思政教育课，激励全体学子怀揣理想，在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2: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堂，让每一位孩子懂得读书的意义，通过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奋力烛光。
1: 初中校园的开学第一课更加侧重思想引领与身心调适，市第八初级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开学主题教育，各班组织学生观看辽沈战役相关视频，回望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围绕校园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主题班会有序开展，帮助学生快速收心，调整学习状态，从容迎接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
3: 新学期新起点，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又充满期待。每一位老师都会认真工作，脚踏实地，不断突破自我，同时也祝愿身边的每一位同学不负时光，不惧挑战，在校园里收获知识，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步入高中阶段，开学典礼更突出励志奋进，激励学子砥砺品格，勤学笃行。锦州中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校领导为全体同学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大家

0: 惜时奋进，笃学求真。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体学生精神抖擞，在金秋晨光之中正式踏入新的求学征程。与此同时，锦州各高校也迎来开学季，面向青年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立足时代使命，厚植青年担当。渤海大学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主题升旗仪式，全校学子整齐列队参加仪式。国旗下现场讲述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舍身救人的感人事迹，发挥楷模的示范引领作用。学校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涵养高尚品格，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现场学生深受鼓舞，表示将以英雄为标杆，脚踏实地，用青春实干书写时代答卷。一堂堂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播撒下希望与梦想的种子，激励全市广大青少年学子脚踏实地，奋勇争先，在新学年奋力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重庆路小学组织开展一年级新生入学典礼，为全体新生拉开小学求学的崭新序幕。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在家长的陪同下，新生们步履从容，有序跨越成长阶梯，正式奔赴属于自己的童年新征程。孩子们依次触摸苹果、芹菜、大葱、柿子等寓意美好的信物，寄托着学校对孩子们美好顺遂、勤勉好学、聪慧明理的美好祝愿。典礼上，击鼓鸣志环节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声声鼓鸣启迪童心，砥砺志向。一级鼓，尊师孝亲，心怀感恩；二级鼓，知书识礼，涵养德行；三级鼓，体魄强健，茁壮成长。铿锵的鼓声回荡校园，祝愿孩子们启智笃行，在新的求学路上扬帆起航。
1: 欢迎140位朝气蓬勃的小朋友来到重庆路小学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小学是人生求学之路的崭新序章，愿孩子们在这里涵养品格，勤学善思，友爱互助，向阳生长，在书香浸润中收获成长，在陪伴呵护中逐梦起航。我校全体教师将秉持育人初心，悉心守护每一颗童心，助力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启绚烂美好的童年求学之旅。
2: 能成为这里的小学生，我心里每次觉得特别开心。以后我要认真听讲，好好学习，和小伙伴一起玩耍，快乐成长。
0: 入学典礼结束后，各班召开新生家长会，班主任耐心解答家长疑问，分享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此次家长会搭建起家校沟通的桥梁，凝聚育人合力，为孩子们平稳适应小学生活筑牢基础。灼灼童心，向阳而生，这场特别的入学典礼既是仪式的开启，更是成长的起航。祝愿全体新生怀揣热爱与梦想，笃学善行，在校园沃土之上茁壮成长，不负韶华，书写精彩的童年篇章。全媒体记者报道。古塔区宝二小学更续长征志少年踏新城2026秋季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开启，区街道教育系统及军警企相关领导嘉宾莅临现场，与全校师生共启新学期新征程。活动中，红色宣讲与普法教育双线并行，育人赋能。锦州市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相关负责人为师生带来生动的红色思政宣讲，带领大家回望长征峥嵘岁月，感悟先辈坚守初心、奋勇拼搏的革命信仰。古塔区法院法官助理结合长征严守纪律的优良传统，开展普法宣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学生知法守法，崇德向善，筑牢成长法治根基。
3: 新学期开始了，我已经步入六年级，这也是我小学阶段的最后一个学年。我给自己立下了几个小目标，学习上我会更加踏实自律。

0: 改掉粗心的毛病，遇到难题主动钻研请教。同时，我会积极参加学校和班级的各项活动，锻炼自己的沟通协作能力。平时坚持阅读和体育锻炼，珍惜小学最后的美好时光。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交出一份不留遗憾的小学答卷。
1: 学校还对暑期追寻红色印记、讲述锦州故事研学实践活动的优秀学生予以表彰，激励全体学子汲取红色力量，传承红色星火。四名学生带来长征路上的故事红色宣讲，生动再现长征艰苦岁月，让全体师生沉浸式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
2: 今天我来到宝二小学，心里特别开心。面对小学的生活与学习，面对新的旅程，就像一张白纸，我们拿起铅笔，开始写下属于我们的成长第一笔。
1: 开学典礼上，宝二小学校长以长征精神为指引，对全体师生寄予新学期期许，希望同学们以长征之志立理想，以长征之勇迎挑战，以长征之德修品行，走好新时代少年长征路。活动最后，全体少先队员庄严呼号，铿锵誓言，彰显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3: 新的学期也带来了新的期望，希望全体同学们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在校园里守规矩、懂礼貌，懂得和同学们团结互助，课堂上认真学好每一门功课，主动积极参加各类实践活动，平时既要坚持锻炼，拥有强健的体魄，也要涵养美好的品德。希望大家都能从小事做起，严格要求自己，心中有理想，脚下有力量，在新学期不断收获成长与进步，做阳光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全媒体记者报道。新学期的开篇，温情与暖意充盈古塔区北一小学整个校园。晨光中，一年级新生身着整洁校服，在家长的陪伴下满怀期待踏入美丽校园。典礼现场秩序井然，氛围庄重热烈。学校省优质课一等奖获得者祖威老师带来精彩的思政开学第一课，以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语言引导同学们树立远大理想，涵养美好品德，厚植爱国信念。校长结合新学期发展目标与育人理念，为全体学子送上温暖寄语，勉励同学们勤学善思，修身立德，向阳成长。
4: 今天我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我认识了很多新同学和新老师，我要好好学习，做一名最棒的小学生。
1: 文体展示环节将典礼氛围推向高潮，同学们精心准备，全力以赴，铿锵有力的武术展演气势如虹，活力满满的分年段手势舞整齐灵动，充分彰显北一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优良精神风貌。
5: 金秋九月，新学期如约而至，我们北一的校园又焕发了崭新的活力。新学期，新气象，我校将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全面抓实学生品格养成和综合素质的提升。那么学校呢，将以开学典礼为契机，深耕红色教育、榜样教育，引领学生崇尚英雄、心怀家国、文明向善。同时也将持续丰富校园活动、课后服务与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温暖向上的校园氛围中逐梦起航、快乐成长。
1: 开学典礼圆满落幕，系列暖心迎新、育人赋能活动有序接续开展。一年级专属迎新仪式、新学期一年级家长会、二至六年级各班级同步开展开学安全主题班会等一系列活动，集思想引领、品德涵养、安全教育、文体育人、家校共育于一体，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北一小学全体师生将凝心聚力、同心笃行，秉持立德树人的育人初心，以全新的风貌、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的机遇与挑战，深耕育人沃土，夯实

0: 教学根基，助力每一位北一少年在温暖校园中向阳生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1: 9月1号，我市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
0: 清晨7时许，校园周边早早迎来早高峰车流。在实验学校学院校园门前，记者看到送学生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往来密集，路面通行节奏快，车流集中。现场执勤交警全员到岗，有序疏导，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驶员文明礼让，急停急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
2: 开学首日，人流量、车流量非常集中，校园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和安全隐患。我们提前制定方案，在城区中小学重点路段路口增设固定执勤点位与流动巡逻警力，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的方式疏导通行车辆，同时提醒家长即停即走，文明接送，全力为孩子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上学路。
0: 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近日民生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寻访红色记忆、点亮红色童年主题教育活动，特别邀请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的杜宪武、孙英德两位军修干部，为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4年级3班的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思政课。活动现场，老干部结合自身经历，用质朴生动的语言带领孩子们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深情讲述革命先辈攻坚克难、浴血奋战、舍身取义的英雄事迹。现场的同学们佩戴鲜艳的红领巾，整齐围坐，全身心沉浸在厚重的红色历史氛围中，在一个个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里，感悟先辈们无私奉献、英勇坚毅、忠诚担当的崇高革命精神。此次活动将红色课堂搬出校园，走进社区，搭建起沉浸式红色教育平台，让青少年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不仅引导孩子们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更有效厚植了青少年的家国情怀。又是一年开学季，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切实提升辖区校园安保队伍履职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近日经开区公安分局精心部署，由治安大队牵头组织，巡特警大队骨干警力任教，派出所全程参与协同配合，对辖区各高校、中小学、幼儿园全体在岗保安人员开展开学季校园安全专项培训，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开好局、起好步。此次专项培训针对性、实用性极强，有效解决了辖区校园保安在日常执勤、应急处置中的短板弱项，让全体参训人员学有所获、练有所成，全面提升校园安保队伍的专业化、实战化水平。接下来，经开区公安分局将持续深化护校安员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校园安保培训、应急演练和安全督导工作，持续健全警校联动、警保联动工作机制，不断织密校园安全防控体系，全力为辖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校园环境。近日，北镇市教育局联合北镇市公安局、锦州市众喜特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在北镇市第一初级中学开展全市各学校保安员业务培训暨安防应急演练活动。活动伊始，北镇市教育局领导结合当前校园安全工作新形势、新要求，紧扣校园安保岗位职责，

0: 详细讲解校园安全法律法规、保安员职业行为规范、校门值守管理制度、外来人员与车辆登记查验流程、校园安全隐患日常排查技巧、可疑人员及危险物品识别处置方法等核心内容。公安民警结合多年安保实战经验，针对校园反恐防暴、突发事件处置等重点工作开展专项教学，重点解读校园最小应急单元建设标准，明确保安员作为校园突发事件第一响应人的岗位职责与处置准则，细化岗位职责，并现场详细演练防爆盾牌、防爆钢叉、防爆棍等专业安防器械的构造功能、规范操作、协同配合技巧及日常维护要点。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有明庙界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陆参谋，你去北门了解一下情况，把我的警卫连全都带过去吧。
1: 是。
0: 小顾啊，你陪了我这么久，算尽到了职责了。

0: 小马，你这是怎么了？我把金凤卖了。好，去睡会儿吧。舅舅，日本人来过家里。
1: 小黑来了，是为了逼你吧去日本人的维持会做事。
2: 小黑当了汉奸，我爸呢？
0: 他被逼得没办法，刚走，去省政府开什么成立大会。
2: 我去接爸回来。
0: 小曼。 小曼，你回来！
3: 小马，
4: 舅舅，
0: 让他去吧。

江间鸠老先生，你先发言。不，我来。 诸位长官，诸位贤达，这种大场面，本来没有避人说话的机会。可是，最近家里承蒙野岛先生百般照顾，胡某感激涕零啊。野岛先生对中国文化颇有兴趣，为表谢意，在这里。 我清唱一段折子，是老旦腔，唱的不好，博大家一笑。献丑，献丑。

秀秀啊，你到南门去把你哥哥叫回来，送你过马邑城，也带着毛毛一起去，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

0: 六啊，那小子跑得太快，我们跟丢了。
1: 找去！
2: 把奶奶给我放下来，去找黄金多领两份收尸费。
3: 是。
2: 你们几个在这等那个丫头回来，给我带回来。

0: 报告军座，敌方炮火猛烈，我军阵地多处被摧毁，伤员激增，可是我参谋，
1: 我们昨天和日本已经协定，今日12时，双方同时停火，
0: 要停战了。
1: 我军解除武装。
0: 日军保证我方的官兵生命安全，提供粮食、药品，并立即为我伤员治疗。
1: 军座，您这是……你没有听错，走出这一步，不是我们对不起党国，是党国对不起我们。 弟兄，今后将更为艰难。秦明，各自珍重吧。

0: 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
1: 嗯，吵什么吵啊？一大早就这么吵吵闹闹的，什么事儿啊？
0: 都回来了，石奶奶他们一家都回来了。
1: 长沙那么乱，我就知道他们待不久。
0: 大爷爷，
1: 怎么了？
0: 您还是去看看吧。

0: 今天清晨六点，全体官兵为衡阳殉国守军默哀三分钟，向第十军致敬。
1: 还有呢？
0: 上头已经安排好了，陈献之日，营救的人已经到达衡阳城外。
2: 他们为什么不早派人去？
0: 其实委员长下了三次命令，是其他的人执行不力。
1: 不力？你说得出口？他们玩的什么把戏，我还不清楚。

的。

你伤口，走，先离开这里。

0: 这个衣服啊，是我老头子的，你们俩把这个换上吧。
1: 多谢了，再会见。

0: 营救行动失败，
1: 什么？
0: 我们的行动组损失惨重，已经退回山里休整。不过根据情报，俘虏还有阵亡名单里没有弟弟的名字。

0: 你们辛苦了，给你们，给你们，拿着，谢谢谢谢，哎谢谢，啊好，没事，走吧。
1: 小弟，我们先去郴州吧。刚才老人说，我们的李玉堂老军长在郴州收容衡阳溃军，县里面会动员所有百姓一路接应。
2: 去郴州，咱不会找茬了。
3: 哎，您那有没有第十军的最新消息啊？好，好，好，有消息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哎，谢谢。

0: 不行，大姐，你们知道恒阳的事儿了吗？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瞒着我呢？清明那边现在有消息了吗？
1: 没有。
0: 我要去找他。
1: 想想，从重庆到长沙，千里迢迢，路途凶险。你说你要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儿，等我弟弟回来，我们怎么跟他交代啊？
0: 年轻有您和父亲照顾着，我放心啊。
2: 你回去有什么用？
0: 知道没有？可是我就是想离他近一点。我就是想离他近一点，大姐。

0: 枪，
1: 手枪，
0: 快快让我看看！
1: 别别别，我跟你说，德国造的枪是吧？这好啊，
0: 我知道好，让我看看。
1: 你会用吗？你
2: 枪还我！
3: 别动！
2: 枪还我！
1: 枪哪儿来的呀？
3: 怎么回事？
1: 好了，大哥，发生一陌生人，还有枪。
0: 别跑！
4: 司令，
5: 胡家少爷，你跑什么跑啊？我又不吃你。
4: 别抢我东西。
5: 我见过这把枪。当初我去你们家要账的时候，哼，你奶奶和你妹妹堵在门口不让我进去，你就是用这把枪指着我。行了，别哭哭啼啼的，你看看我外边这帮兄弟们，谁家没死过几个人？就像我大哥王长水，跟日本鬼子打游击的时候也死了。兄弟，你要是真的不甘心，真的想给你家人报仇的话，你就跟着我。我这里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咱们一起打鬼子。

0: 我大哥，我大哥一眼就看上她了，笑得合不拢嘴。
1: 小弟，小弟，小弟，你怎么样？你先别说话，有点力气，我去给你打点水来啊。

0: 香香，你直接去郴州方向，我去蓝田，其他的事我都安排好了。
1: 大姐，多多保重。
0: 放心。放心，我弟弟吉恩自有天相，会平安无事的。开车。

0: 请问您是高先生吗？
1: 啊，我是。
0: 我叫胡香香，我是从重庆过来找人的，他们安排我住在这儿。
1: 胡香香，你是长沙来的香妹子？
0: 您认识我吗？
1: 我是顾参谋长手下的后勤兵啊。你忘了，当年你藏在我们卡车上，出城找你弟弟，不，后来我们一块儿还遇到鬼子呢。
0: 老高是不是？
1: 对，老高。
0: 当年就是你跟另外一个小伙子把我捆起来的，是不是？
1: 对，快进。
0: 都是你啊。
1: 他们就说是有位姓顾的太太要来，没想到就是你。哎呀，你到底还是嫁给顾长官了。那当年我就说了，你们俩那是真叫般配。
0: 那你现在不当兵了吗？
1: 早都不当了，现在就在这儿做饭，挺好的，也算是干回老本行呀。
0: 之前跟你在一块儿的小伙子现在干嘛去了？
1: 哦，你是说小毕啊？他死在衡阳。前几天他老母亲刚从衡阳把他尸骨接回来，我都没敢去，见不得那种场。顾长官一定会回来的，你就安安心心在这儿待着。哎，有李老军长在，第十军的兄弟们想回来的都回来的，先信吧。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送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小制造领跑全球大赛道；
0: 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在锦启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小小安全气囊撑起全球汽车安全大市场，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恒汽车安全系统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前列，综合实力跻身全球前五。从自主核心研发、国家级严苛检测，到赋能东北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升级，锦州制造正持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2: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

0: 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1: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100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西纳斯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0: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我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有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2: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像气体发生器、ECU 等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0: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3: 9月1号，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承办。
4: 本届宣传月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推动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多元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5: 9月份，省大常委会将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专项工作报告，进一步以人大监督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以法治之力促进宣传教育渐行见效。
4: 启动仪式后，举办了辽宁省民族文化精品节目展，展演以艺术为载体阐释时代命题，以文化为纽带汇聚振兴伟力，充分表达了各族群众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展现了辽宁各族干部群众同心筑梦、共谱新篇的精神风貌。
6: 在基层实

0: 验当中啊，我也深刻体会到，做好互信交融就不能固守分群体、贴标签的老思路。各族群众啊，共居一地，安居乐业的民生需求是最大的共识。
1: 活动期间，省民族和宗教委组织全省民族工作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调研，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落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经验做法。
2: 选取了社区、村、场馆和企业去共同去让各族的群众能感受到我们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企业、进村、进社区、进纪念馆相关的活动，更好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锦州近年来在民族工作上发展和成就，进一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为辽宁振兴的信心。
1: 本届宣传月分为四个主题宣传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3: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充分发挥社区石榴子工作室、筑牢主题广场等阵地作用，持续开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锦州故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辽西大地常开常盛，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锦州力量。
4: 近日，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参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5: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堂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6: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5: 培训结束后，监管部门实地走访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暑期改造完成的食堂。今年暑假，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7: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从业人员进行了自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那个大家新进入这个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能够熟悉这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8: 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基层红色文化底蕴，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依托红色剧组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群众文艺活动，辖区中老年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绘就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缤纷文化图景。
1: 走进北美社区红色剧组活动中心，文艺团队负责人正带领队员们有序开展节目排练，民乐队琴声悠扬，舞蹈演员身姿舒展，集体合唱曲目铿锵有力，意气风发。红色情景剧排练更是格外用心，石磨、油灯、纺车等老物件不仅氛围感十足，生动还原年代风貌。
9: 以前我们的闲暇生活非常简单，加入剧组之后，不仅交到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排练演绎红色故事，内心也很受触动，业余生活变得充实又有意义。
1: 队员们精神饱满，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每一处细节，沉浸式表演，以真情的演绎致敬红色岁月。

0: 跃，充分展现了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我们社区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联动北美红色剧组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剧组自主提供活动场地，社区做好对接协调宣传组织工作，引导辖区居民参与进来，依托红色剧组的特色优势开展红色剧目排练、小型展演等活动，把红色文化送到居民身边。
0: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既为辖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连日来，笔架山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海岸边不少游客结伴踏浪戏水，漫步沙滩，家长带着孩子赶海拾贝，沉浸式体验赶海乐趣。游玩之余，新鲜地道的本地海鲜也成为游客必尝特色美食。山海相融，玩法多样的独特体验，让笔架山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持续激活锦州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公安、民政、卫健、园林等多部门，在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紧密贴合养老机构人员高龄、行动不便、疏散困难的安全特点，全程坚持实战导向，重点检验攻坚班组、搜救转移、内外协同灭火、长距离干线供水等实战技战术，全面锤炼队伍快速响应、精准处置、联合作战能力。近日，在豆制品行业协会政企会客厅专场活动现场，市场监管、文旅广电、商务等部门负责人与十几家企业代表坐在一起，围绕品牌建设、产业扶持政策等内容交流了两个多小时。今年年初，市工商联在市委统战部指导下牵头打造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贯通市县乡三级，覆盖政务服务中心、产业园区、商协会、乡镇党群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全市16个会客厅已举办面对面活动125场，企业提出的36条合理化建议全部被相关部门采纳。日前，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主办，以创新引领智企未来，共建少儿阅读新生态为主题的2026少儿阅读推广经验交流活动在深圳市举行。市图书馆申报的大手牵小手，锦州市图书馆融合社会力量，面向少年儿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案例，成功入选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2026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案例征集活动优秀案例，并被授予荣誉证书。本次交流活动汇聚全国业内专家及各级各类图书馆业务骨干近150位代表，聚焦新时代少儿阅读创新发展，分享前沿理念与实践成果。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钱，我走去。快，
1: 没有钱。
0: 走，先生，快点。快，快，快，快，我走，我先走了，快点，
2: 住手。
3: 跟你有关系吗？
2: 你们在这儿抢东西，跟我就有关系。
0: 姑娘，姑娘，
2: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4: 第十军的。
1: 第十军。你们是不是从衡阳撤下来的？
4: 是。
2: 不好好在衡阳打仗，跑这儿来干嘛？逃兵？
4: 我们不是逃兵，部队被打败了，军长也被俘了，我们俩是突围出来的。
1: 你知不知道第十师中校参谋顾清明？
4: 不认识。像他这种级别的军官，应该也被俘了。

0: 大哥，去衡阳的弟兄们回来了，四处打听过，说是没有顾庆明的消息。
1: 行，我知道了，下去吧。
2: 两位兄弟，来，吃。
3: 快请，快。
2: 啊，谢谢。
3: 请慢啊。
2: 还是没有顾庆明的消息。
1: 没有。
2: 一个大活人，怎么都没有消息？
1: 也许你姐夫跟我们一样，也逃出来了呢。对，
2: 顾清明多聪明，不会有问题的。我听说我们的李老军长在郴州收容退下来的士兵，说不定他去郴州了。郴州？
1: 对。
2: 甘什么去？
1: 方大哥，我要去郴州。 你知道郴州在哪儿吗？
2: 我让两个兄弟和你一起去。
1: 不用了，自己能找到。
4: 长官您好，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

0: 安慰没事了，小满，小满怎么了？
1: 磨破了。
0: 你怎么来这儿了？
2: 我猜你就在这儿。我听说河阳的事儿了，来看看顾子。
0: 你怎么穿成这样了？回去说吧，快点啊！
2: 一个人又跑出来了。
0: 啊？
2: 怎么回事啊？还把自己弄成这副鬼德行。我说你还是回重庆吧。念亲那么想，你怎么舍得？
0: 等大哥回来，我叫他去找你。要回也是你回去，好这么远过来，也不怕奶奶担心。
2: 不是不知道，奶奶成天只知道骂我，就念叨你和念亲。
0: 那是你老调皮捣蛋，奶奶才骂你的。我还没问你呢，我走了以后，日本人有没有去过咱们家？ 咱们家房子那么好，日本人能不惦记着？
2: 真没有，我骗你干嘛呀？现在局势稳定了，有吃有喝的，别瞎操心了。
0: 那就好。

0: 小满，爸爸怎么样啊？爸爸现在还喝酒吗？他一喝酒就爱发牢骚，传到别人耳朵里不好。
1: 不喝了，毛毛看着他呢。现在呀，就是忍不住了，偷着抿一口。
0: 那就好。妈妈呢？妈妈现在身体怎么样？
1: 瞧好了，这回黑找了大夫可神了。妈现在呀，精神可好了，只想做衣服，给你亲做了好多。

0: 小妹崽子，
1: 嗯，
0: 你这次出来他们知不知道？你是不是又偷偷溜出来的？
1: 没有，留了字条了，留字条了。别这么看着我了，好好好，我认错，我错了。
0: 你下次再这样的话，永远不理你了。

0: 我们家还真出了个女生意啊，想好了。
1: 干嘛去了？你怎么把衣服弄得这么破呀？
0: 你技术不精，补不好衣服。还说我衣服破，你讲不讲道理？不过你给我补不了几天了，等顾大哥一回来我就走。
1: 别跟我提他，一提他我就生气。平时满肚子的道理，比谁都明白。一到正经事儿上，就钻那个牛角尖儿。你说他要是跟方队长在一起多好，好歹能保住命啊，也能让我们知道消息。现在连消息都不知道，他是一个人跑出去了，让我们一家子这么担心，这怎么想的？小满，咱们两个两三个月没见面了，我怎么觉得你变得古里古怪？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几个月不见，这儿出问题了。
1: 你肯定有事瞒着我，是不是？
0: 胡香香真是火眼金睛，告诉你个好事儿。
1: 什么呀？
0: 我要娶笑笑了。
1: 说什么？
0: 我要娶笑笑。
1: 小满崽子，我终于等到这天了，你知道爸爸妈妈有多着急吗？赶紧成亲，知道吗？秀秀是个好姑娘，从小到大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我告诉你啊，你以后敢欺负她，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奶奶向着她，爸爸妈妈向着她，你也向着她。她要欺负我怎么办？
1: 那你就受着，谁让你以前老欺负人家的。
0: 哎呀，没有天理啊。
1: 行了你。
2: 小闷崽子结婚了。

0: 燕青长得像不像我？
1: 父亲说跟您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0: 那岂不是漂亮极了？
1: 得了吧，父亲说你小时候黑得跟包公一样，怎么漂亮？
0: 别着急，长大以后啊就白回来了。
1: 真的？
0: 嗯。
1: 那你现在也不白啊？
0: 我没办法嘛。
1: 小弟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
0: 他死在路上了。

0: 我听说你们的事儿了，你为什么没有跟方师长？
1: 我答应过你，我会活着回来见你的。
2: 小江，小妹子，小妹子，哎，小满这孩子真是的，他走了他不跟你说，他找人还托人带信给我，他让我跟你说，哎，不是，哎，妹子，妹子。
1: 你在这边等着，我去找找看。
0: 别找了，我跟他不可能永远捆在一起，早晚有一天要分开的。让他去吧。

0: 突然问你，你您二位在长山法务这么多年会，真的是很不容易。可是，我还是有件事弄不明白。您说您又跟我不一样，我这没家没口没吃没喝的，您说您老巴巴的我那站着跑什么呀？
1: 国家危难之时，总得有人去啊。是不是这么回答？很多年前我就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他就这么跟我说的。还有一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2: 原来你们还记得我。啊，老哥，哎，就放到这吧。从今以后，你自己好。

0: 不要问胡夫人，你们一定好好坐。
1: 想好了吗？回去以后怎么面对那些人？
0: 有什么好想的？嘴巴长在别人身上，多说什么也无益了。方军长说的没有错，我们第十军的将士们必须要先过自己这一关。从今以后，你和我回念青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吧。
1: 好，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陪你。你要去打仗，我就当战地护士；你要想回家的话，做顾家的贤妻良母。

0: 父亲，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快看看你的儿子吧。
1: 父亲，谢谢你。
0: 一家人干嘛那么客气？
1: 念青，念青第一次见他爸爸，你看，他看的眼睛都不眨。念青，
0: 进屋吧。
1: 啊，走。

0: 好好。
1: 我回来了。

秀秀，嫁给我吧。你答不答应倒是给我句话呀。

0: 衡阳陷落后，重庆的报纸广播对你们是骂声一片呐、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1: 对他们，我没有解释的必要。
0: 那对我呢？
1: 父亲，我知道您了解我，投笔从戎是我自己的选择。打了那么多年的仗，经过了那么多事情，

0: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所以无论是对谁，我都无话可说。好，你安心在家休养，其他的一切由我。
1: 谢父亲。

0: 父亲，我最近听说了一些关于第十军很不利的传言，我很担心。您还记得去年年底的常德之战吗？
1: 嗯，记得，守常德的于师长受了处分。您相信吗？他被按上了弃城逃脱的罪名。
0: 明哲保身、见死不救的人则能安然无恙，拼死抵抗的人则有罪，真叫人寒心啊！

0: 小秋啊，哎，
1: 大爷爷，
0: 哪家租种的地，就分给哪家吧。好，胡家的地，今天在我手里，分了，我分得心甘情愿。胡家还剩下伢子妹子。
2: 还请各位乡邻多多照顾。小秋啊，分！各位乡亲，咱这分完地契，就马上行动起来。村里年轻人，咱有一个算一个。 咱一起把粮食都搬到山上去，咱一粒米也不给鬼子留。

0: 今年的稻子好，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稻子。
1: 是啊，大家都说今年风调雨顺，收成好。
0: 哎，我这一辈子碰见过无数次的天灾，没想到人祸比天灾还狠呢。小满，
1: 哎，
0: 我们胡家从江西迁到湘潭已经100年了，攒了100年的地都在这里，
1: 现在是全村人的地了。
2: 板舅，板舅，咱们烤红薯吧。
0: 烤红薯。
1: 大爷，你还会烤红薯呢？
0: 哎呀。

我小时候啊，常带着弟弟妹妹偷人家的红薯到这山里来烤，烤熟了还不敢带回家。

0: 他们都走了，就剩下我了。
1: 满江，

0: 大哥，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哎，
1: 小马，
2: 这种大事你不叫我啊？
0: 这种事情，我们老樊你心凉官呢，对不对？啊，我跟你说，等明天把所有的粮食全部运上山以后，你得把你的喜酒补给我啊！
3: 一言为定。
0: 好，后面跟上。

0: 后来呢？怎么不唱了？
1: 这首童谣我也没有听全，后来都是我跟小马瞎编的。真有些想他们了，要是现在能回长沙看看他们就好了。

大爷爷。

0: 我接到了上面的命令，让我撤到后方的医院去教书。现在前线需要大量的医生护士，我不得不走了。小曼，你记着，咱们的仇要报，可命是自己的。你不要总是跟小鬼子蛮干，要是打不过，你就跑，跑得快点，啊！待会儿我到山里面跟秀秀告别，然后就直接走了。
1: 我送送你。
0: 不用送了。好兄弟，

0: 鬼子现在都已经疯了，他们现在正在到处搜集粮食。
1: 他们肯定会经过这条路。是，
0: 没有粮食，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觉着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调兵来报复咱们。
2: 这条路是进村的必经之路，
0: 我们就在这里阻击，把他们堵在这里。
1: 好，
0: 抓紧时间准备。
3: 来，大家伙。
0: 来，三儿，带着咱的人先走，到时候就让我们撤线。

0: 爱过。
1: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2: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

0: 他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1: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这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0: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1: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猕猴湾了。猕猴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年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猕猴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所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0: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一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2: 缺点人的，
1: 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0: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其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4: 把这个土清出去，把它再弄土就行，弄湿土，就有土。去找这东西。
0: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3: 好，这保存的挺好。

0: 小心小心，
1: 那刷子刷一下，
2: 对，
0: 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1: 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这头已经没有了。
0: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这个。
1: 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0: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1: 它都是食草类。
0: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1: 奔跑发力是吧？
0: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1: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0: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3: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4: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蜜啊，刚才能看着，就这么大小的。然后这是个幼鹤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的。
3: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5: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这是咱们在骆驼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4: 哦，
5: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这个挺奇怪的。
4: 夏季，
5: 对啊，它
4: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5: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4: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5: 对这个
4: 猎杀他们。
5: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有人，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4: 嗯，古人。
5: 嗯，对。
4: 猎杀马的人。
5: 嗯，对，叫猎马人。
3: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0: 这边不能走，
6: 这边，
0: 慢点，
6: 这边好，
0: 你慢点。
7: 这个动物以前还没见过，真

0: 它就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的不多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它以前根本上它都没有照明，它是进不来的。就以前它没有火种啊，都得些外来的火种，就比较好像些那打雷啊或者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啊，这有火了出来了，它就能火性的。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呀、啊，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也是慢慢就进化过来的。
1: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2: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而且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的。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邦邦硬的。
3: 它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2: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少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的。
1: 攀援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4: 我。那个杀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城外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米，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5: 就是自然形象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4: 对，灰烬者至少就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层，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层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个。
1: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事迹，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4: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那个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终点山一直以后，都是怀抱着就是这个正人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那边发放，这么扩散。
1: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4: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核，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6: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

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它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它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老家里的菜，老乳蟹怎么说的？腊肉腊啥就是他们南方的，自己家里有，自己家里挂的，都是啥的东西。在外面也没风，就是在这，你在这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皮菜啊。

0: 其实老是真正的。你自己这样整菜，这应该也会做好。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0: 现在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2: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来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1: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

得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

0: 就打过招呼了。人家说啊，陈掌柜过寿，酒当寿礼，送了。
1: 那不行，都是做生意的，咱不能欠人。
0: 人家也一片好心，不收不合适吧？再说，等咱寿宴过了，我找机会再把钱给塞回去。
1: 不行，一码不一码，啊，先花钱后喝酒，不能倒。
0: 那人就是不要。

0: 岁数越大，我越倔，倔得跟块石头似的。
1: 哟，洪队长，您这是去哪儿啊？
2: 我去哪儿还用你管吗？还干过您呢。这火气真痛快。哎呦，陈队长，哎，好久不见。
3: 怎么样，挺好的啊？
2: 挺好，挺好的。上回您帮了我个忙，我还没请您喝酒呢。
3: 上回啊，什么事儿我都忘了，算了吧。
2: 哎呦，别呀，这都碰上了，又是饭口，怎么能喝点
3: 什么？不，我还有事儿啊。
2: 要不这样，兄弟，山东老酒馆的陈掌柜不打手，咱们上他那儿喝去。看一看了啊，怎么样？
3: 再说吧啊。
2: 哎，别呀，兄弟，您是说不一定去？
3: 请帖我早收到了啊，好像头一个给我送去的。这最近公务实在太忙了，所以能不能去成还说不准。好了好了，就这样啊，
2: 总队长。哎，总队长，总队长好。
4: 哎，好好好。
5: 总队长，忙着呢。
4: 没你忙啊。
5: 大家伙啊，要给我过寿。
4: 哦，
5: 你这不请了不少人，我正忙活吃喝呢。
4: 过寿好啊，热闹喜庆啊。
5: 你说这人都这么大岁数了啊，能乐呵呀赶紧乐呵，是吧？你等动不了那一天，想乐呵都乐呵不成了。
4: 那是是、嗯、
5: 我得赶紧买铡刀去
4: 啊。买铡刀啊，
5: 切葱花爆锅呀。
4: 哦，
5: 人太多了，葱花切不过来了。
4: 赶快忙去吧。
5: 那行，嗯，那我先去了啊。
4: 嗯。切葱花铡刀？不是你这玩意儿，你搁哪儿不能放？你当不当正不正？
5: 哎呀，慢点
4: 吧。哎呀，这个。你把这玩意儿还挪挪。
5: 哎，是，我马上到。
6: 哟，这咱家的车咋了？这咋还一瘸一拐的？
7: 哎呀，崴了。
6: 崴了。
7: 都买完了，还管咋崴的干啥呀？
6: 哎呦，慢点！你崴的重不重啊？
7: 哎，不重。
6: 我给你揉揉啊。
7: 活动活动就好了，不用不用。哎，
6: 给你倒点水来。王家的，我听说。陈怀海弄了一台照相机，说那照相机有牛犊子那么大，还请了德国的照相师傅。
7: 他弄照相机干啥呀？
6: 说是要在寿宴那天照一张全家福。不是，是全街福。

0: 照就照呗，他爱咋照咋照，咱不稀罕。
1: 你说的倒轻巧，那照片上又没咱，人家一问咱咋说？好像咱家在这条街上就没做啥好事儿，被赶出好汉街了。本来咱家在好汉街上，那是顶展扬的人，可现在的连根草都不如。
0: 哭啥？你别哭。
1: 你说我哭啥？这就是先兆啊！一旦日本人被赶走了，你好好想想咱家的下场。
0: 有点声啊！

0: 张先生，
1: 潘老板，恭喜恭喜！
2: 谢谢。
3: 牡丹江当上山，
4: 给陈掌柜祝寿来了，恭喜恭喜！
5: 陈掌柜，这
6: 边请，这边请，
5: 给您祝寿来了。
3: 今天您过大寿，您道喜了啊！
7: 陈掌柜，
2: 陈掌柜，你这是打河北赶来的？
3: 没晚吧？
6: 哎呦，嗯，我们家老陈过寿这事儿都传到官里去了。
3: 你祝寿的消息啊，顺着这风东南西北的跑，跑到我耳朵里来了。
8: 我是仙岭来的那个王二虎，还记得不？
2: 咋不记得呀？
8: 是呗。
2: 不是，这我过寿的信儿你也听说了？
3: 带来点商户，
8: 加盘菜，
3: 来，上等的野人参啊！
6: 来，
3: 你别站
6: 着，进去进去，一会儿嫂子跟你唠嗑。
8: 祝寿啊！
3: 你快上，快上。
6: 谢谢。
9: 哟，去哪儿了？
6: 看热闹。
9: 热闹吗？
6: 不热闹。
9: 我热闹，在家待着。
6: 干嘛？
9: 我这没热闹看，就在家待着吧。
6: 别陪我太想，一会儿再想。这摆个寿宴嘛，谁没摆过呀？吃那一口，喝那一口，能多活几年？咱不稀罕。
10: 就是，这些年呢，说实在的，我都吃也够吃腻了，我根本不稀罕。
6: 有那闲空啊，咱在家想想以后的事儿，那才是重要的。
10: 以后啥事儿啊？
6: 别让人赏咱个金瓜子儿。
10: 谁敢赏我金瓜子儿？他凭啥赏我金瓜子儿啊？这些年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我。
6: 接着说，
10: 我是给日本人做事儿了，可我对得起这些街坊邻里。这些年，就说这些年了。

0: 说呀，
1: 我上哪儿了？
0: 这些年啊，
1: 这些年啊，不管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只要他张嘴，只要他张嘴了。

0: 张家的，张家的，来客人了。
1: 就说睡了，不见。
0: 是陈淮海。

0: 这是干啥呀？给你带了些吃喝来。给我带吃喝？你走错门了吧？嗯，
1: 说笑了不是？不是你为啥给我带吃喝？
0: 今天我过寿，你不是没去吗？
1: 哦，你今天过寿？哎呦，那我咋不知道呢？
0: 我呢，没跟你说，为啥不跟我说呀？
1: 我怕你啊不方便。你人没去，可座儿是给你留着呢。有人问起来了，我说你恭王不能来了。
0: 你这是给我留着面儿呢。
1: 你尽管可以去打听，我要是有半句假话，我活不到明天。
0: 闭嘴吧！多大岁数，啥话都敢说。
1: 没做亏心事儿，咱不怕。 哎，咱哥俩喝口。

0: 这可是我的寿酒，
1: 喜庆之呢。陈掌柜啊，咱别绕圈子，啊，到底咋回事？你得跟我说清楚，要不这酒我喝不进去。
0: 你想让我说啥？
1: 我就问你，这些年我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吗？
0: 没有。
1: 我欺负过街坊邻里吗？
0: 也没有。
1: 我管这片地的这些年，大家的日子。 过得还算太平吧？你给大家伙儿成了不少药。这些年我为好汉街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为啥就上不了你的桌呢？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去不方便。
1: 有啥不方便？
0: 怎么说？现在外国啥形势？中国啥形势？ 大连啥形势？你清楚，和大家伙不见得清楚，可也多少都能听到点东西，对吧？你说这寿宴上来的全是南来北往的客，人多嘴杂，啊，说多说少的，好听不好听的。你去了不合适，我还知道，你肚子里装的事最多。
1: 你说你喝上了，一高兴，啊，人家话赶话都问到那儿了，你要是管不住舌头，多说了几句，万一传到日本人那儿，那可就要了命了。这种时候，小心为妙。你这是为我着想啊，嗯？
0: 咱关起门就说吧，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
1: 你的好我全记着，你报答不了，还不得多替兄弟你想想啊！哎，那好汉街全街符的照片上为啥没有我的座儿？
0: 本来想照的，后来又不急着照了。
1: 为啥不急了？
0: 咱兄弟不说假话，我是想啊，等小鬼子被打跑的那一天再照。
1: 能等来吗？就剩下小日本了，他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他还能扑腾了多久？你说，你说这话就不怕我报官抓你？
0: 我都这把子年纪了，嗯，我怕你信吗？再说了，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好人，你要不是这样，我能活到今天呀？ 我闺女小棉袄都不怕死，何况我们这些爷们儿呢？
1: 哎呀，一想起小棉袄这孩子，我就想哭。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给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了，葡萄塞在这儿。
2: 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在劝杰夫上给我留个所吧。
1: 这事儿不好说。
0: 为啥呀？
1: 到时候你能去吗？浩瀚街的全杰夫，前排的空座位谁都不能坐，得留着。回四区的马旅长，还有说单口相声的方先生，还有我闺女小苗，我兄弟小哑巴，后排站着的全都得是咱们好汉界的好人好汉。这是幅大照片，是个大念想。这幅照片会传下去，让世世代代的人都得记着他们。

我知道你有事找我，就为了能在全杰湖上有个座，你说吧，我能做到的，绝无二话。

0: 你把底全交给他了，你不交底，你早让人办？那你能拿得准他不？万一有个闪失，你可就没命了。
1: 我都60了，活得够本了。要是能在死之前再干件两档事儿，啊，那死的也有奔头。
0: 这本来都是我的事儿，现在你一个人全担了，我这……
1: 哎呀，别说了啊，咱们是一家人。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要是没遇上你啊，我也就是吃了睡，睡了吃，我早蔫巴了。是你让我在这个年纪还能亮堂一把，我得谢谢你。可
0: 老陈头，
1: 使这么大一招，咋不提前跟我透透风呢？那咋能透风啊？那万一要是没办成，你说那多丢脸！
0: 行，我现在就跟组织汇报去。
1: 路上小心点。还有啊，这件事儿啊，你就全交给我了。出了事儿也是我的事儿，牵扯不到你。
0: 那哪行啊？要命的事儿，不能你一个人背着。
1: 能多留条命，多留条命。全栽进去白瞎了。再说留着你能干大事儿，你说你留着我，啊，就是个白吃饱啊。 就听我的吧，赶紧去。哎呦喂，我的天！下回能不能提前打个招呼啊？
2: 队长，您来了。

0: 张副队长还没来啊？
1: 张队长，他被人带走了。
0: 谁带走的？
1: 这宪兵队的人带走了。
0: 为啥呀？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听小道消息说啊，他通共。
2: 啥？张副队长让狗啃了？
3: 你小点声行不行啊？
2: 这也太吓人了吧！
3: 谁说不是的？我现在腿还抖呢。
2: 这日本人也真狠啊！你说那张副队长为他们尽心尽力干了那么多年，啊，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这说要命就要命，你说这一点好都不念呐？
3: 要念这好，能让狗啃吗？这是恨之入骨啊！
2: 当家的，你是队长没事吧？
3: 废话，我有事我还能回来吗？
2: 哎，那能不能是他们还没查到你这儿？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先把事往坏了想嘛，咱们好提前防着点嘛。
3: 我这刚动了心思，还没等动手，他砸不到我这儿。
2: 得亏没动手啊，万幸啊。
3: 哎，咱家有酒吗？
2: 啊，那个陈掌柜那寿酒还剩点，
3: 给我拿来，我压压惊。
2: 那叫增寿。
3: 哎呀，你快拿去吧。

0: 我们家老头喝多了，被劫了，脑袋受伤了，现在变成这样。
1: 医生，他伤得很严重啊，重物击打头部，头被打破了，流了不少血。另外，他现在神志不清，迷糊，呕吐，看样子伤得很重，我们正在观察。
0: 那他伤好了以后，脑袋不会有毛病吧？
1: 这个问题现在不能答复。
0: 老宋，
1: 他为什么伤在被子里？
0: 他睡着了，我是怕外边太吵了，我就给他蒙上了。
1: 揭开被子，让我看看。叫醒他。
0: 他被打迷糊了，他醒不了。这干什么呢？你有毛病啊！
1: 你说再醒不过来，这不是醒了吗？曾大长，我们是专程来看你的。你是我们日本人的好朋友，你受的伤我们不能不管。告诉我，打你的人长什么样子，有什么具体特征，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你听明白我说的话了吗？
2: 我听明白了。我咋躺在这儿呢？我咋的了？
0: 你这真傻了，你被打了。
2: 咋了？
0: 哈，
2: 打哪儿了？
0: 头被打了。
2: 他打的？
0: 哎呀呀呀，你别胡说，人家是专程来看你的。
2: 打我的人呢？
0: 这不正问你呢吗？
2: 我咋记不住了呢？
0: 那你就白挨打。
1: 哎呀那屋里人多，我就没进去。
3: 那等人走了，你进去看看呀。
1: 这不急着回来，等着给你报信儿呢吗？
3: 我就是觉得这事儿太巧了。如果是真的，那咱没啥好说的；可他要是装的呢，那就是他不想帮咱的。可是刚答应好的事儿，咋就反悔了呢？难道是他碰见啥事儿？让他改主意了。
1: 等我再去看看。

0: 你是咋整的呀？啊？嗨，嗨的，嘴都不好使唤了。你是谁呀？
1: 连我都不认识了。
0: 陈掌柜，兄弟，听说你伤着了，我赶紧就过来了。这真伤得不轻啊！
1: 不中，挠痒痒，就真别开啥了。兄弟，好好养。有啥为难事的，尽管说，老哥哥能帮上忙的，绝不会有二话。困了是吧？行了，那不打扰了。
0: 走了啊！这是我存了多少年的老酒，本来想拿来咱哥俩喝两口，可你都伤得那么重，你不能回来，拿来了就不能再拿回去，啊，放这儿吧，留着呀。

真香啊！

0: 不管轻伤重伤，啊，都是伤，切不可贪求。你呀，兄弟啊，我是真佩服你啊！啊，敢自己把自己脑袋开了花，还开得不轻，蒙过了日本人不说，还差点蒙过了咱自家人，你也算是条汉子。
1: 你说傻呢？我咋听不懂呢？哎呀，赶紧给我叫大夫，我头疼。
0: 行了，兄弟，啊，别装了。哼，没人使不服你，可我能。装傻装睡装迷糊，这些咱先不说，啊。我不知道你为啥突然变了卦了，可我清楚的是，啊。 你就这样躲下去，躲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亲眼看着那么多的兄弟们在爆炸声中死去，你的内心不特安宁，你后半辈子都得在忏悔中度过。不对，我说错了，要真是那样的话呀，你就没后半辈子了，就算你认命了，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
1: 可你的亲人呢？子孙后代呢？他们都得为你背骂名。方先生手无寸铁，啊，更无缚鸡之力，
0: 可一张铁嘴把日本小鬼子骂得狗血喷头。肉饼王，胆小如鼠啊！平日里是啊。 却敢把自己的身子当肉饼子砸在小鬼子的身上，老北风揪下了六个小鬼子的脑袋。我叫小棉袄，年纪轻轻的，丢了命都不怕。在临上刑场的时候跟我说：“爷。” 听见枪响了，您别难过。就当是我过年啊，放了个炮仗。嗯，咱就是一介凡人。 做不了千古英雄，啊！可咱也能做个有情有义、有骨气的中国人。咱不能上战场啊，跟敌人顶着脑袋对着干。可咱也能在家里头伸把手，扶一把咱们国家的脊梁骨。咱这一颗心，当当正正、热热乎乎。 就是进了祖坟，祖宗他也得认咱。
1: 把我右脚那只鞋给我拿来。

0: 这是我偷出来的，配好了，拿去吧。等等，好汉街全杰夫的照片上得有我个座儿，我就想坐在前排有空的位置上，和那些爷们儿英雄们坐在一块儿，行不？
1: 不行。
0: 这还不够吗？
1: 你得活着。

0: 二位，里面请。
1: 这
2: 是
1: 偷了多少？
0: 这没数过。
1: 不是，那是多少啊？
0: 数不过来呗。
1: 好样的！一会儿大哥呀，多敬你两杯酒。
3: 哎，陈掌柜啊！
4: 哎，
3: 我还没来晚吧？
1: 哎呦，村长，没晚没晚。
3: 姓胡说啊！
5: 什么邱队长啊！
1: 你瞧我这嘴。
0: 官也来了，我先跑了啊。
5: 哎，是不是？哎呦，
3: 看见没有？
5: 我为民了，他却为官了啊！
0: 那咱俩现在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喝一壶了吧？
5: 喝酒可以呀、啊，只是喝多了耍酒疯找这民，我还得管。嗯，
0: 这话说的，您都为民了。您还管呀？
1: 为民了怎么着？为民了他也管得了你。
0: 我服气。
5: 陈掌柜啊，哎，咱是不是先喝两口，给脸上上色儿，喜庆啊？
0: 您这话说的我爱听。走，
6: 走。陈掌柜，
7: 喝了手，喝酒，喝了手。
6: 鸭子听雷不懂了吧？
1: 俄语。
6: 不是你笑什么呀？
1: 不是老哥，咱们就不闹笑话不好啊？你说日本的，我这又弄一个俄国的，不是你是当保员啊？
6: 你这是演戏了啊？
1: 哎，有没有白给你琢磨一个？
8: 没有吧。
1: 那你嫂子非把我打房顶上去，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6: 瞧你那
3: 小胆儿！不对，手伸出来，
6: 手伸出来，
3: 不能全给你啊，一个啊。
1: 木林渣子，
6: 不是你这活大半辈，钻石你不认识啊？
1: 当年我闯崴子的时候，我弄过这东西。
6: 我咋记得不是这个色来的呢？
1: 你那，估计是眼神不济了。这世道啊，晃眼呀！
6: 哎，当初我怎么说的？等我回来，我亮瞎你们的眼。拿着玩吧，顶你个破。

0: 好酒都给您备着呢，啊，里边请。
1: 介绍介绍吧。
2: 咪娜，
3: 啊，
2: 咪娜，
3: 哦，咪的，这是嫂子，
4: 就睡着了呗，就是。
2: 没有，没睡着。
4: 杜先生说，雷子，
5: 哎，
4: 看着，杜先生说话
5: 啊。杜先生说，在自己的地盘上喝酒，踏实。
2: 嘿，啊，这话说得好啊！
4: 我说呀，咱们喝多少年酒，啊，今儿啊可是在咱们自己地盘上喝了。小鬼子跑了，咱们中国人站起来了。你就说吧，就为等这一天，咱们等多少年呀？那边毛都等白了。不是，说到这儿啊，得容我说一句啊，说说我跟我媳妇古三妹了啊，我们俩呢躺一炕上，多少年了都是同床一梦，啊不，同炕一梦。为啥说同炕一梦呢？就是我整天琢磨的呢都是买卖的事儿啊，人家琢磨的是啊，怎么着要把这日本小鬼子给打跑了，让咱们中国人站起来的事儿。眼下小鬼子败了，我跟我媳妇儿能做一个梦了，嘿嘿，好事不好事？
1: 快生完了，咱开席。
6: 哎，遵令。嗯。
4: 还一句话，咱们呢，能活着等到这一天啊，不容易，是这个老天爷赏咱们的福分，不对。是那些个死去的抗日英雄们啊，给咱们的福分。他们用自己的血和肉，给咱们顶起了腰板来。从今往后啊，咱们呢，是头顶着天，脚蹬着地，结结实实啊，踏踏实实，谁都不怕了，对吧？
7: 哎，
4: 老
7: 大，
4: 来啊！诸位，都举起杯来。咱们呀，敬敬那些个英雄，好吧？
5: 哎。

大家伙啊，可劲儿吃，可劲儿喝，我请客。开席！大家安静一下，站好。 后一排，站好，站好。

抗战胜利了啊！大家高兴一下，来，掌握手势，听我口令，3、2、1。

0: 你是说把小尊放我家？
1: 陈掌柜，你是我在大连认识的唯一一位中国朋友，我信任你。
2: 村田先生，那这小尊的病什么时候能好啊？不清楚。那到底是能好还是不能好啊？医生说要看他的生命力。
1: 要是小尊的病好了，就回不了国了。那怎么办？每个人都要服从他自己的命运。陈掌柜，除了你，我没有其他人可以选择。我求求你，别这样。
3: 你能答应我吗？我答应。大哥，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应该慎重。眼下大家伙看日本人的眼睛都是红的。
4: 是啊，那街坊邻居要知道咱们养了个日本人，唾沫星子都能把咱们喷死。
3: 大哥，您可是好汉街的主心骨。
0: 您是好汉街的招牌，这砸招牌的活儿，咱们不能接。
3: 可小孙这孩子病重，折腾不起，走不了。
0: 那村田他们凭啥走啊？有孩子不养，扔给咱们？什么东西？
3: 你咋不说话？
0: 我一个女人家，说话顶用吗？有理就顶用。那我胡白话两句。 这场仗啊，咱们是打赢了。这大连街的日本人都吓破了胆，他能不急着回去吗？按道理。

0: 敞亮厚道，一码归一码。我说了哈，我就是胡白货。这大事儿啊，还得是你们爷们儿拿主意。
1: 我还是觉得这事儿不得劲儿。
2: 大哥，咱还是慎重。
3: 挂了。

0: あなたはやっぱり孫ちゃんに会いたいわ。
1: やめとけ。本当に帰れなくなるぞ。
2: 小曾要是能撑下去呢，等能回国的时候，我会把他送回去。那当然了，是你们来接他是最好的。退一步讲，他要是撑不下去的话，我也会找个好地方把他埋了。
1: 小曾，吃得小。一度给他1万做就可以了。
3: 你们放心，我不会亏待那孩子的，肯定跟对自己家孩子一样啊。
2: 我说了别这样吗？啊，
1: 请不要阻了，这是我们能够表示感谢的唯一的方法。

0: 你爸在哪儿没去睡呢？我得陪着他。那你去睡吧，我陪着。
1: 你爹给小尊找大夫看了，大夫说这病好治，吃两副中药，好好调理调理，这病就能好。
0: 那啥时候能好啊？
1: 那药对症了，那还不说好就好吗？
0: 那药能对症吗？
1: 谁也不是神仙啊，那哪说得准呢？
0: 你就说这病还不一定能好呗。
2: 华子，小尊已经生病了，你可不能再把自个儿给熬坏了呀！你要这样下去，
3: 小尊醒了，华子还在你屋呢。
4: 陪着呢。
2: 能成天巴眼盯着，那没出息的东西。稀罕呗。稀罕也不行啊，你小尊还是个大姑娘呢，啊，有俩人，整天就俩人在一屋里挤着。
4: 你干啥去？
2: 我去看看去。
4: 你给我打，老实坐稳那儿呢。
2: 你还管我了？
4: 管你咋的？不服管呢？
2: 不服管咋的了？
4: 等你老了啊，天天欺负你，
2: 你也就是占岁数点便宜吧。
4: 哎呀，我就占这点便宜，一辈子你也撵不上我。
2: 我跟你斗嘴，我累。
4: 我说，你想过没有啊？

0: 我小舅要是病好了，你咋办？
1: 能咋办？能回国回国，不能回国，当自己闺女养着呗。
0: 当自个儿闺女养，那话他能干呢？
1: 他爱干不干。
0: 我跟你正儿八经说两句来。这话呢，喜欢小尊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那这几年，他这心里头装的可全是小尊，别人家的姑娘可真是进不了眼。你要是真想让他高兴、快乐，给老陈家再留个种，你要不就成全他？
1: 那小尊是日本人，他俩的孩子，那不串种了吗？
0: 日本人咋了？日本战败以后，跟日本平民结婚的不多了去了。
1: 人家还病着呢，要这有啥用？

0: 画子哥，画子哥，
1: 小孙，你们自己收起来了。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小制造领跑全球大赛道；
0: 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在锦启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小小安全气囊撑起全球汽车安全大市场，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恒汽车安全系统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前列，综合实力跻身全球前五。从自主核心研发、国家级严苛检测，到赋能东北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升级，锦州制造正持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3: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

0: 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1: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19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100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西纳斯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0: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我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有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2: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气体像气体发生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即是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0: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3: 9月1号，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承办。
4: 本届宣传月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推动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多元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5: 9月份，省大常委会将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专项工作报告，进一步以人大监督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以法治之力促进宣传教育渐行见效。
4: 启动仪式后，举办了辽宁省民族文化精品节目展，展演以艺术为载体阐释时代命题，以文化为纽带汇聚振兴伟力，充分表达了各族群众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展现了辽宁各族干部群众同心筑梦、共谱新篇的精神风貌。
6: 在基层实践当中啊，我也深刻体会到，做好互信交融就不能固守。

0: 分群体、贴标签的老思路。各族群众啊，共居一地，安居乐业的民生需求是最大的共识。
1: 活动期间，省民族和宗教委组织全省民族工作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调研，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落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经验做法。
2: 选取了社区、村、场馆和企业，去共同去让各族的群众能感受到我们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企业、进村、进社区、进纪念馆相关的活动，更好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锦州近年来在民族工作上发展和成就，进一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为辽宁振兴的信心。
1: 本届宣传月分为四个主题宣传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3: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充分发挥社区石榴子工作室、筑牢主题广场等阵地作用，持续开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锦州故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辽西大地常开常盛，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锦州力量。
4: 近日，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参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5: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堂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6: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5: 培训结束后，监管部门实地走访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暑期改造完成的食堂。今年暑假，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7: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从业人员进行了自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那个大家新进入这个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能够熟悉这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8: 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基层红色文化底蕴，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依托红色剧组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群众文艺活动，辖区中老年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绘就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缤纷文化图景。
1: 走进北美社区红色剧组活动中心，文艺团队负责人正带领队员们有序开展节目排练，民乐队琴声悠扬，舞蹈演员身姿舒展，集体合唱曲目铿锵有力，意气风发。红色情景剧排练更是格外用心，石磨、油灯、纺车等老物件布景氛围感十足，生动还原年代风貌。
9: 以前我们的闲暇生活非常简单，加入剧组之后，不仅交到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排练演绎红色故事，内心也很受触动，业余生活变得充实又有意义。
1: 队员们精神饱满，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每一处细节，沉浸式表演，以真情的演绎致敬红色岁月，充分展现了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0: 我们社区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联动北美红色剧组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剧组自主提供活动场地，社区做好对接协调，宣传组织工作，引导辖区居民参与进来，依托红色剧组的特色优势，开展红色剧目排练、小型展演等活动，把红色文化送到居民身边。
1: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既为辖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连日来，笔架山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海岸边不少游客结伴踏浪戏水、漫步沙滩，家长带着孩子赶海拾贝，沉浸式体验赶海乐趣。游玩之余，新鲜地道的本地海鲜也成为游客必尝特色美食。山海相融、玩法多样的独特体验，让笔架山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持续激活锦州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公安、民政、卫健、园林等多部门，在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紧密贴合养老机构人员高龄、行动不便、疏散困难的安全特点，全程坚持实战导向，重点检验攻坚班组、搜救转移、内外协同灭火、长距离干线供水等实战技战术，全面锤炼队伍快速响应、精准处置、联合作战能力。近日，在豆制品行业协会政企会客厅专场活动现场，市场监管、文旅广电、商务等部门负责人与十几家企业代表坐在一起，围绕品牌建设、产业扶持政策等内容交流了两个多小时。今年年初，市工商联在市委统战部指导下牵头打造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贯通市县乡三级，覆盖政务服务中心、产业园区、商协会、乡镇党群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全市16个会客厅已举办面对面活动125场，企业提出的36条合理化建议全部被相关部门采纳。日前，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主办，以创新引领、智企未来、共建少儿阅读新生态为主题的2026少儿阅读推广经验交流活动在深圳市举行。市图书馆申报的大手牵小手，锦州市图书馆融合社会力量，面向少年儿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案例，成功入选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2026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案例征集活动优秀案例，并被授予荣誉证书。本次交流活动汇聚全国业内专家及各级各类图书馆业务骨干近150位代表，聚焦新时代少儿阅读创新发展，分享前沿理念与实践成果。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到日都会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花子哥，花子哥，
1: 小孙，你能自己坐起来了？还好。
0: 花子哥，你去睡一会儿吧，你太累了。
1: 我不累。
0: 花子哥，你还喜欢我吗？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一定很丑很丑，没有人会喜欢我。
1: 小孙，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喜欢你，我发誓。
0: 你的意思是我真的很丑？
1: 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不丑，不，不是不丑，你很好看。
0: 我相信你，
1: 小子，你喜欢我吗？你说话呀。
0: 胖子哥，我想嫁给你。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想嫁给你。

0: 人家那儿还病着呢，你跟我说这事，脑子是不是坏了？
1: 爹，小尊都答应嫁给我，你就让我娶了她吧。
0: 那也得等人家病好了再说。
1: 她那病且得养呢。

0: 能走能动的不耽搁结婚。
1: 能走能动吗？
0: 能啊。
1: 能啥能？别胡闹了啊！
0: 那他能走了，您就答应了呗。
2: 华子，小珍能下炕了。
0: 小珍，来，进来吧，慢点。

0: 这是干啥呀？快快快，起来，来，起来！
1: 是你们救了我的命，我谢谢你们。
0: 病能好就行，啥谢不谢的？来，快起来！
2: 爹，娘，你们就答应我俩吧。
0: 儿子，你先回屋。
2: 娘，
1: 花子哥，你得听爹娘的话。
0: 来，小尊，坐下说。来，

0: 小尊啊，你这病一天比一天好了，我们看着都挺高兴的。
1: 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丧国之犬。我知道我配不上花子哥。如果你们不嫌弃我的话，就把我当条狗养着吧。我愿意为你们做牛做马。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老陈，赶紧说两句。
2: 老孙啊，大夫说了，你这个病要想好利索，至少还得半年。你现在呢，主要是安心养病。至于你跟华子的事，只要你同意，就和华子成婚。要是心里不高兴的话，也不要勉强。

0: 哦，我喜欢花子哥，我愿意嫁给他。
1: 你情我愿，成人之美吧。
2: 好吧，那就着手准备吧。
3: 好哎，谢谢爹，谢谢娘，要结婚了，我要结婚了，要结婚了。
4: 你慢点儿，
2: 这咋都急成这样了都？
1: 盼了多少年了，能不急吗？不过你我倒是没想到，还真是给了个痛快的。
2: 不痛快咋整？干柴烈火闷在一屋里，烧还不如烧明面上呢。
1: 可这小尊的病还没好呢，你就不怕万一有个闪失啥的？
2: 人生苦短，花子等了这么多年了，俩人在一块儿在一块儿吧。至于他们俩能在一块多久，那就看他们俩的造化了。我老了，跟他们折腾不起了。

0: 不是不是，老陈哥，你就这一桌啊？
1: 我一桌不够你吃的？
0: 不是，当然不够了。你怎么的，百八十桌你才吃得开啊？

0: 这小子就是把嘴上不饶人，
1: 我就不饶你。
2: 我们家老陈说了，来了就怕随礼，所以就没叫那么多人，都是自家兄弟，轻轻松松，乐乐呵呵。

0: 啊，
1: 我去，我去，哎，我催他。
2: 新郎新娘到，来来来，
3: 我这得鼓鼓掌。哎，
2: 欢迎欢迎欢迎！
4: 我说范子，
5: 大姐，
4: 老孙啊，我先来给你介绍一下。
1: 啊，来大爷，
4: 那就按这顺序来啊。这位啊，是你贺叔。
5: 贺叔，
4: 那伯伯，
5: 那伯伯，
4: 哎，聪叔，
5: 聪叔，
4: 哎，杜叔，
5: 杜叔，
4: 哎，这位是金叔，
5: 金叔，
4: 哎，这是那个金叔的朋友
5: 啊，就叫他董叔吧。董叔，
1: 董叔，
4: 赵叔，
5: 赵叔，
4: 哎，佟伯伯，
5: 佟伯伯，
4: 哎，卢叔，
5: 卢叔。
4: 你们俩，啊，敬叔叔伯伯们一杯酒。
5: 好嘞。
1: 小曾，
6: 敬酒了。
1: 敬酒啊！
7: 啊！
5: 多谢各位叔叔伯伯来参加我和小曾的婚礼，我感谢我爹，感谢我娘，感谢你们成全了我和小曾，以后我一定孝敬爹娘，照顾好小曾。我不太会说话，敬各位叔叔伯伯一杯。不对，是两杯。小尊病了，不能喝酒，他的酒我帮他喝了。
8: 这话说的实在，听着顺耳。
2: 我们也祝你们，百年好合，永结连理，
9: 安分守己，和睦美满。
10: 早点给你爹你娘生个大胖孙子。
1: 那我可有事儿干了。
4: 杜先生要说话，林子，
11: 哎，
4: 看着，
11: 杜先生说，少说话，多干活，好做人。
5: 谢谢杜先生，
12: 好话都被你们说了，那咱们就干了吧。
4: 干了，干了。诸位老朋友。我敬大家一杯，来来来
10: 来来来，
4: 谢谢啊，谢谢你，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爷，娘，各位叔叔伯伯，实在对不起，小尊他病还没好，得先回屋歇着了。
13: 你们去吧，有你爹娘陪着我们就行。
5: 哎，好嘞。
4: 来来来来来，动筷子吧。
5: 哎，啊，富贵有余。你走那么快干啥？小尊，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小尊，
7: 啊，你说什么？
5: 你没事吧？
7: 没事，回屋吧。
5: 你怎么了？是不是累了？那就先躺会
7: 儿。嗯，那你呢？
5: 陪着你啊。
7: 那怎么能行呢？前面那么多客人呢，不能光让爸妈自己忙活呀，你也得去搭把手。
5: 可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呢。
7: 有什么不放心的？在自己家里，我睡会儿就好了。
5: 我把被子给你铺了。
7: 啊，华子哥。我自己能行，前面人太多了，咱俩都不在，不合适啊，你去吧。
5: 真能行？
7: 放心吧。
5: 那我先到前头去，有事儿你叫我。
7: 嗯。

0: 谢谢你啊。
1: 小镇那屋窗户关了没？
0: 我忘了，
1: 赶快去看看，他病没好，就怕吹风。
0: 我现在就去。
2: 就现在吧，小智商一穿那小头一整不起来，是不是？
1: 来来来，是吧？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去坐下去。
2: 是
1: 吧？
2: 我得坐下。
3: 好，
2: 小明
3: 真不错。

小孙，小孙，小孙。

0: 小尊，
1: 你不要过来！
0: 我说你怎么了？
1: 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
0: 小尊，你在说什么？
1: 你别装糊涂了。
0: 我没装糊涂，我是被你搞糊涂了。小尊，你先跟我回家好吗？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我说你别过来，我说你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0: 怎么了，小尊？
1: 别，
0: 你说话呀。

0: 让他跑了。
1: 你要是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姐，她就不会死。
2: 如果是那样，我就背叛了我的祖国。

0: 还有，我在新京上的是秘密警察学校，所以你找不到我。
1: 那你为什么要嫁给我？
0: 我重病在身，如果不嫁给你，我害怕你们不会尽心尽力给我治病，我害怕你们会赶我走。那样我无依无靠，又没钱治病，只能是死路一条。
1: 小尊，心里是有我的，对不对？即使是爱我的，对吗？

别哭，花子哥，别哭，花子哥，是我对不起你。

0: 小翠，小翠，
1: 你别过来。

0: 他先回屋吧。
1: 不管怎么说，真相大白，这活得明白，死得明白，也算是一件好事儿，啊。
2: 日子还得过，什么事儿得往好处想。
0: 走吧。
1: 你去干干画子去，嗯，我站得住。我呀，我早我就说过，来老酒馆喝酒的呀，都是有故事的人。自打这山东老酒馆开张那天起，啊，这屋里头啊，人来人往，常年不断。可是到头来，你又能记住几个人啊？

大门，人法，人民共和国。

0: 下半宿呢？
1: 就是清明吧？
0: 是清明。
1: 清明雨啊。

鲸鱼，就是提醒人别忘了事儿。

老朋友们，你们都不能来了，啊！我呀，我想一人讨你们一滴酒喝，啊，行吗？一人就一滴，啊！给我个面子，啊！让我也做回主，行吧？

0: 就知答应了，真嘴念的呀，不谢了，老伙计。 兄弟，闺女，我想你们呀！老猎狗，
1: 老警察，
0: 日本人眼皮底下，你敢五马换六羊，漂亮！捧你一杯喝一堂。 舌头上能捧火车头，这辈子活得比张扬，有脸儿。等你一杯，小青丁儿，你可不是件花衣裳，有眼儿。等你一杯，傻白啊，一辈子都没跟我说句话。 就能拿血肉的身子替我挡刀枪，哑巴，你跟我说句话。

0: 那也，那郑红，屁！你说你啊，不声不响的，你一人躲着，你干啥呢？啊，你可是咱们大连街上的好风景啊！
1: 你说你啊，一两酒就能把闺女事给卖了，
0: 二两酒，一醉几十年。你啊，你就是在酒跟前，你把不住啊，你啊！可是。 你要是能把住了，那你这人很有啥意思？

0: 就为了我一句话，啊！你重披盔甲上战场，只给我留下了一顶帽子，有个念想。若半年以后，我带着他，我找你去。
1: 咱们俩的嗑还没唠够呢。哟，
0: 方先生在这儿呢。单口相声说的是真漂亮，啊！这个酒坛选的也漂亮。
2: 我还记着你那句话，
0: 我就凭着这张嘴吃饭，这张嘴啊，不吃甜的、软的、腻的。 迎着西北风，我吃雪花，鹰皮拔舌头，可我这张嘴硬。我这世道啊，没有你方先生这样的人了，
1: 老北方。
0: 哥哥，金小手，杜先生，高先生，白爷，罗二娘。

别记着你的那句话，爹。等我上刑场那天，枪响的时候，你就当是我过年放了个炮仗。 爹，爹这么些年了，这相声就一直在爹的耳边响着，慢慢搁着，就没那么。

0: 也是神风本业的。
1: 你啥眼神啊？天这不亮了吗？
0: 怎么也是。哪一位啊？
1: 老朋友啊。
0: 听到来了，你这一嗓子我耳边挂了多少年了。
2: 三爷，
3: 来客了。

0: 有你。
1: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

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7: 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8: 谁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6: 我拔哪个？我拔。
4: 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2: 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老师，我又迟到了。
1: 又一大早到集市卖瓜子去了？
0: 嗯。
1: 能来就好，进去吧，上课。你们两个都往前坐吧，其他的人都跟着父母去做生意，没人来了。同学们，现在开始上课了。今年的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9个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向我们青少年发出了倡议，要在全国开展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我们
2: 阿云，快，你在意大利的表舅回来了，你爸叫你快回去呢。阿宇啊，你快点快点，说不定啊还带你去意大利呢，快点啊。
0: 阿宇，你要去意大利？不是我去，是我哥去。
1: 阿宇，说一下什么是五讲。
0: 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3: 卡了，
4: 阿宇啊，放学了。
0: 嗯，阿婶，
4: 哎，这孩子真有福气。
5: 说什么？你看上海表是120。
4: 阿宇，来，阿斌，阿斌，
6: 姐，
4: 叫表舅。
6: 阿宇，还记得表舅吗？啊，表舅给你带礼物了。
7: 书记来了，
8: 书记来了，书记。

0: 书记，你来了，
1: 闹得挺热闹啊！你这儿
0: 阿斌回来了，偷偷玩玩，让大伙乐乐。
1: 阿斌，
0: 哎，阿斌，来，来了，
1: 阿斌，
0: 来
1: 了。
0: 哎，他出去的时候这么小啊，回来了。
2: 大王，您老
1: 一晃这么多年了，
0: 阿斌在意大利那是大人物，他出去替我们中国争光了，那是我们村子里的光荣啊。书记，你今晚上别回去吃饭了，在我这儿吃，我让银花多加几样菜。
3: 是
1: 吗？万顺，你给我过来一下。万顺，这个事儿你可想好了？
0: 那个事儿，我全想好了，
1: 真想好了，
0: 想好了。
2: 别忘了，这温州咸鱼我多少年都没吃过了。
0: 我说也是，
2: 哎，姐，啊，够了，不做了，赶紧坐下吃饭，来。
0: 你不是好多年没回来了吗？多吃点温州菜。银花，你把那点粉干都炒出来吧。
4: 哎，袁兄，到意大利是坐火车还是坐轮船啊？
2: 傻小子，到意大利坐火车坐轮船都到不了，得坐飞机。飞机。
4: 那坐飞机舒服吗？
2: 舒服。头晕驾雾就跟神仙一样。
0: 阿宇，就低着头吃东西啊，一句话都不讲啊，问候表舅一声啊。
5: 表舅好。
6: 忘了礼物没给他，生气了
0: 是不是？
6: 拿礼物给你啊。
2: 哎，礼物来了。
0: 行
2: 吧，阿宇，来。哎呦，丝巾，意大利货啊。哎。背上，哎，真漂亮，阿宇，让爸爸看看漂不漂亮。
5: 漂亮。
0: 漂亮。那个麦狗阿宇啊，你们俩吃饱了没有？吃饱了的话，出去玩一玩，我跟你们表舅还有大事商量啊。
4: 外边下雨啊。
0: 下雨又不是下铁。
2: 啊。
0: 阿斌啊，这个阿宇到意大利上学的手续办好了没有啊？
2: 哎呀，姐夫，你交代的事情，那我能不办吗？已经办好了啊。
7: 阿宇上意大利上学？嗯、
2: 姐夫，你给我写信这事儿，我表姐不知道。
0: 知道？怎么不知道？我们俩在床头啊，也都说过。你姐呢，基本上就是不太乐意阿宇这么小出去。
7: 我不是不乐意，我就不同意。阿宇这么小，才13岁，跑那么大老远上学去啊，看不到摸不到的，你怎么想的？
0: 他不明白。
2: 姐，意大利那边的事情我全都处理好了啊，信里我也跟我姐夫说了，俩孩子我只能带一个，而且前提是必须是直系亲属才行。
7: 什么意思？
2: 麦狗和阿宇，无论谁去，首先呀、得先过继给我做我的孩子。我们形成这个直系亲属的关系之后，才可能给他办移民签证。
7: 过继？
2: 姐，姐夫，这俩孩子走哪个，你们两口子可得想清楚了，好好商量一下，啊，大事儿。阿狗今年16，出去之后正好可以打工给家里进挣钱。阿宇今年才13，出去之后至少得上3年学。在意大利上3年学，那个学费的数目可不是个小数目。你们两口子可得想好了。
0: 哎呀，这事儿还挺大，啊，还得好好商量。
7: 阿斌都说了有困难，干嘛把孩子送出去啊？他们在家里一样吃得饱，穿得暖。
0: 银花同志，一到关键时刻，你就缺少长远眼光。你看看人家阿斌，这几年在外头混的，都成什么样了？到意大利去了，那就是到外国去享福去了。
7: 你知道是享福啊？要是受罪呢，就没见过你这么心狠的。
0: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孩子好吗？又不是跟别人走了，

0: 我们娘家的人走了，他要叫表舅的，大家都是一家人呐，他还能把孩子的东边的眉毛画到西边去啊？
1: 都什么时候了，贫什么嘴啊？
0: 不是贫嘴，我想让你明白。
1: 阿宇太小了。
0: 小怕什么呀？
1: 他才13岁，他要是在外边来了事儿，谁管他呀？
0: 来事儿怕什么呀？来事儿又不会生孩子。
1: 那干嘛不晚两年去啊？
0: 晚两年我自己去了。樱花，樱花，阿斌说了只能带一个走，而咱们俩意见又不一样，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说清楚啊！
1: 我哪个都不想让他们走。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这事情就由我来决定了。我觉得应该让阿宇出国啊。第一，卖狗现在出国很容易就找到一份工作，打打零工赚点钱没错。但是他听不懂啊，他说不来，他看不懂啊。你让他出国去接那些零敲碎打的杂工，挣不了几个钱，浪费了时间。阿宇就不同了，阿宇聪明，先让他念3年书，他就变成意大利人了啊。到那个时候，他要打什么工？不，他不打工，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想挣多少钱就挣多少钱。你说是这个道理不是？第二。这两个孩子别人不清楚，我们俩还不明白吗？一个是会叫的狗不咬人，一个是会咬人的狗不叫。你别看卖狗成天在那咋咋呼呼，一会儿鸡一会儿鸭的，哎，这孩子他做起事情来呀、啊、他没有定力，没有主意。阿宇呢，从小你别看他闷不吭声的，他要是拿起主意来，比我这当老子的拿得还准，你说是不是？哎，阿宇出去，他将来一定成大器。阿宇到国外去，你应该放心。我跟你们妈妈都仔细排过阵了，那么最后的决定，让阿宇出国。跟表舅到意大利去。
2: 那我呢？
0: 你表舅说了，只能带一个人走。
2: 为什么呀？
0: 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头。
2: 阿宇才这么小，你都让他到国外去打工，我不敢。
0: 我说让他出去打工了吗？他出去读书去。
2: 读书？我要上高中，你不让，现在让阿宇到国外读书，你偏心啊！
0: 你看看，你看看。刚才还心疼妹妹，现在又嫌她爸爸偏心，你怎么变得这么快呀？你说变就变。
2: 我没变，我就是要出国。
0: 你是儿子，啊，儿子要留在家里面传宗接代，男孩出国不出国算不了什么，你要留在这儿把这根儿守着。
2: 那我同学黄成也出国了，他也是儿子呀。
0: 你说那大牛姑啊，人家是两兄弟啊，大的出去了，小牛姑还留在家里，那不留了根了吗？
2: 那张连弟呢？张元帝他也出国了，他家就他一个儿子，他怎么也出去啊？他不传宗接代啊？
0: 你懂什么呀？那是因为他爸爸妈妈生不出儿子，这话别往外乱说，所以从人家家抱了个儿子来，啊，那好，把他留在家里，留在家里传宗接代，到最后传的是人家的宗，接的是人家的代，这事儿就这样了，说定了。
2: 不行，我都跟同学说好了，不去。被他们笑话死。
0: 你那么早跟人家说什么？你说风就是雨的，我就说这孩子没定力嘛。
2: 阿宇出国是花钱，我出国能挣钱。
0: 你要挣钱到哪儿都能挣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天打雷劈都改不了了。
2: 你不走吗？我这边得问你吧。
3: 再走。
4: 哥，
0: 阿宇回来。那个不该说话的胡说八道顶了爸爸半天，你这该说话的怎么一句话都不讲啊？
4: 我是你亲生的吗？
0: 废话，你不是我亲生的，还是从竹林子里头蹦出来的？
4: 我不出国。
0: 阿宇，这个事情没得商量，听话。

0: 去，还需要很多很多的钱，明白吗？麦狗，这事儿啊，如果你爸不松口的话，表舅说话不管用。
1: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走不了。
0: 麦狗，一会儿表舅再找你爸商量商量。
1: 别哭了啊！
0: 其实啊，如果按我的意思，我是想带你出国。你妹妹还小，出国得接着上学，那是花钱的事儿。
2: 但是表舅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你爸就不同意你出国呢？
1: 我爸的脾气比牛还犟，从小到大，他说出口的事儿，就没见他改过。

0: 宁远爱玉走了，他太小了。
1: 你大，让阿斌带你走，带得走吗？
0: 万顺，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1: 我这还不够正经的？
0: 那你又要走一个卖狗大，让卖狗去吧，他还是个男孩。
1: 哎，就是因为他是男孩，他是儿子，所以他不能走。
0: 那为什么呀？
1: 什么什么为什么？我昨天给你排阵的时候，不是把所有道理都说给你听了吗？你，哎呀，
0: 万顺，我嫁给你这些年，大事小事都听你的，这回你给我个实话，干嘛你就不让卖狗去啊？
1: 我不想把儿子过继给人家。
0: 阿斌不都说了，那就是一种方式啊。
1: 什么一种方式？什么方式也不行。我用方式给人家磕俩头，那真的假的？

0: 妈妈，妈妈，我能不能不去意大利呀？求求你了，你和爸爸好好说说，不要让我去意大利了，就让哥哥去意大利吧。我会卖瓜子的，从天亮卖到黄昏，卖到半夜也行。我不愿意去意大利，我不愿意和表舅去意大利。
1: 别怪你爸爸，他也是为了你好。
0: 妈妈，求求你了，你和爸爸好好说说，别不要我了。
2: 阿斌啊，我就把阿姨交给你了，在国外你可得好好照顾她。
3: 杨大夫，你就放心吧，爸。
2: 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
3: 阿姨就跟我女儿一样，会照顾好的。
2: 拜托你了。
3: 没看见卖狗？
2: 往这跳。

0: 铁锅，车来了，我们上车了。
1: 阿姨，你到意大利要听表舅的话啊，他的话跟我的话一样管用。他让你往东，你就往东；他让你往西，你就往西，知道吗，孩子？孩子，
2: 进来吧，给我
1: 啊！你记住了啊，你是代表我们老周家出去的，一定会有出息的。你好好念书，将来赚大钱，替我们老周家争光啊！光宗耀祖，
2: 表姐，快回去吧，下雨了，回去吧啊！
3: 回去吧，回去吧。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到了那儿马上。

0: 喂，狗，喂，狗，
1: 别难过了，别难过了。麦狗呢？
2: 让你气跑了。
1: 跑？他还没那么大胆儿。
2: 混账东西！你把女儿弄走了，儿子要找不到，我跟你拼命！我告诉你吧，好好的一个家都给毁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收拾收拾，我们也出去。
2: 去哪儿啊？去？
1: 去温州。
2: 到温州干嘛去啊？
1: 到温州一起出去闯闯去，省得在这儿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是吃不饱的。咱们这家也该翻翻身了是吧？也该过上一点吃得饱穿得暖的日子了。
2: 我不去，我就在家待着。
1: 你不去也没用，我已经把房子给卖了。昨天给阿宇上学念书的啊。
2: 万顺，万顺，万顺，你再说一遍。
1: 我再说十遍也一样。我把房子给卖了。
2: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我要跟你商量的话你会同意吗？所以我就自己做了决定了。我把卖了房子的钱除了给阿斌之外，我们还剩下一点。
2: 这是祖屋，这是祖工业，卖不得。你怎么不为我想想啊？卖了祖工业，我在村子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你卖给谁了？卖给谁了？你告诉我，我去把它要回来。
3: 听话，棺材已经到了清明桥了，回不来了。
2: 这日子没法过了。
3: 樱花，干嘛没法过了？日子就是要越过越好，我们就是要过得更好。我是穷疯了，我穷怕了，都穷出鬼了。我穷得连祖工业都卖了，我不卖了，我哪的钱让孩子出国念书？我卖了这个破破烂烂的祖工业，就留着他，守着他，供着他，到了下辈子，到下下辈子，咱们还是要过那个受苦受穷的日子。我够了，我真是。我再给你说个大实话，卖掉祖工业，自断后路。这事我不是琢磨了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樱花，这两年你看看，人家温州城里头，人人都在做生意。刚开始嘛，还偷偷摸摸的，现在可好了，胆子是越来越大，还都发了财了。这就叫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樱花，我们要跟人家学着点儿，所以我们要去干，去挣钱去。我告诉你，这条路我是一路走到黑，我打死不会回头。我就是撞得头破血流，我都不会走回头路，
1: 也走不了回头路了。

0: 我还在猜呢，大概要走出十里地才能找得到你。这还没走出五里地就看见你了。
1: 不认你这个爸，家我也不回了。
0: 好，你这么说话就算你老子的种。
1: 那为什么做什么事情老是三天一刮风两天一下雨的哟？
2: 说什么也白搭，反正我已经决定了。
0: 那你就走。 我告诉你，走不出五里地，我照样找得到你。这爸爸是你说认就认，不认就不认的。我既然生了你，我这一辈子就是你爸爸。你走到天边去，我还是你爸爸。你起来，
1: 干嘛？
0: 起来跟你老子打个赌。
1: 打什么赌？
0: 这赌你要是赢了，老子就不管你了；你要是输了，你就听老子的，老子说什么算什么。
3: 赌什么？
0: 由这儿跳下去。你自小也知道，没多深，两三米深。你跳下去洗个澡，你就赢了。我不是说这儿，我这儿谁不敢跳？我这儿，啊，从这儿往下跳。
1: 你敢跳吗？

么凉快的走了？跳啊！打赌输给你老子也不丢人，你往下跳啊，孩子！哎，卖狗，你输了，你输了，你永远听我的。

0: 武叔公。
1: 万顺，就这么走了？啊，林花，你这家可管得好啊！啊，
0: 武叔公，我拿的主意不怪银花。
1: 卖祖产，村里前前后后是出去不少人，卖祖产的你可是开天辟地第一个。
0: 武叔公，我今天敢把房子卖了，我明天就能够把它买回来。您不是一直希望村里的那个祠堂可以重建吗？到时候我出大头。
2: 万顺，你们准备去哪儿啊？
0: 我先到温州城里看看呗。
3: 万顺，你们到温州城里想做什么生意啊？
0: 现在还不好说，边走边看呗，看什么赚钱干什么。
1: 我说没出息，胆子小又不敢走出去，白活了一辈子。武叔要是再活回去十年二十年的，那就跟你走。哎，这一块钱，这是叔公的意思，拿着吧。
2: 不是不是，
0: 武叔公，您还欠着生产队。

0: 洋钱的，这您哪有闲钱？这钱我不能要。
1: 这钱你一定得拿着。
0: 不行不行不行，
1: 给出门人路财，那是祖上留下的规矩，你也要破呀。啊，
0: 我谢谢主，谢谢武叔公。
1: 我说什么？
2: 明白了。
0: 谢谢老三。
1: 你得拿着。
0: 谢谢老三，谢谢老三，谢谢老三。那我就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大家，万叔谢谢大家，各位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们，这每一分钱都是从大家牙缝里挤出来的，我周万顺永远忘不了。麦搞记住了，等将来咱们家挣了钱发了财，永远不能忘了我们乡亲邻里，忘不了。
1: 走吧。
0: 乡亲们保重。

0: 笑什么笑？幸灾乐祸呢？
1: 哎呀，
0: 行了，别看了，该干嘛干嘛去啊！
2: 同志啊，你这拖拉机啊，需要人帮忙啊！
0: 帮忙？
2: 啊！
0: 你能帮什么忙啊？
2: 你那么摇不行的，同志，叫我一声万顺，我就能让你这拖拉机就万事顺利的走了。
3: 万顺，该走了。
2: 我在帮人忙呢，怎么样，
4: 老同志？
1: 啊，
4: 听你老婆的吧，啊，我是够着急的了，你该干嘛干嘛去。
2: 小同志，你听我说，人呐，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是吧？你就叫我一声万顺，再加一个哥，你这破拖拉机马上就嘚就能走了，
4: 还嘚就走了？哎，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
2: 哎，
4: 行，我信你一次。哎，你刚才说什么？叫你什么？
2: 万顺。
4: 万顺。
1: 哎，
2: 那论辈分，
4: 哥。
2: 行啊，你这人够爽快。哎，来，简单了，简单了，解决了，解决了。我来试试，你让开点，让开点。
4: 你摇得动吗？
2: 用不到这个
4: 啊，
2: 用不到。
1: 啊，
2: 盖上去。
4: 干嘛呢你？
2: 盖上去，盖上去。
4: 我这跟宝贝似的，你。
2: 麦狗，麦狗，过来，过来，过来。
1: 你再让开点，
2: 你就朝这儿啊，照准了，朝这儿使劲踹一脚。
4: 哎，你们这俩干什么呢？啊，
2: 别
4: 搞破坏啊！
2: 别急啊，别急。
4: 怎么不急啊？
2: 你先再试试，再试试。

0: 神了！我今儿遇到半仙了，
1: 半仙谈不上啊，当你师傅是足足有余了。行了，走吧。
0: 哎，同志，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哎，同志，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啊，温州。
0: 那正好啊，我就回温州。
1: 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们人这么多，我就踹了你一脚，你就带我们到温州了。
0: 你要不踹我呀，我也回不了温州。
1: 万顺，
0: 对对对，万顺哥，
1: 哎，
0: 我这东西啊，半道再出毛病，你再踹我两脚啊，我就放心了。就算我请了个师傅跟车，你看怎么样？
1: 是这个道理啊。
0: 来吧来吧，
1: 那就
0: 上车。
1: 好嘞。

0: 大哥，哎，这一路啊，多亏你了。要是我，完了，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理了。我们才应该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我们三家常住车票早就不姓周了。
1: 好了，
2: 好嘞。
0: 半天一句话都不说，怎么？缩头缩脑的，像个男人吗？
2: 我嫁的跟露丝似的，就像男人了。

0: 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1: 这还晚呢，这破车半道又出毛病了，要不是万顺大哥一家帮忙，明天怕是也回不来。
2: 儿子，来，小心小心！
3: 我腿麻了。哎呦，
1: 慢点。
2: 大嫂，哎，
3: 大嫂，
2: 你这是怎么了？
1: 脚麻了？
0: 没事。
1: 大哥啊，
0: 一路辛苦，一会儿上屋里喝口水去啊。
1: 不辛苦，不辛苦。哎，
0: 小叔叔，
1: 兄弟，兄弟，
2: 哎，这车货得卸下了吧？
0: 不着急，今天不用卸了，明天再说。
1: 有人干嘛不卸？三下两下就卸下来了。
0: 不用你，你是客人，快进屋歇着。不，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1: 抱抱。看妈妈，真乖。
2: 快点啊，饭好了，吃饭了。
3: 啊，知道了。
1: 妈妈来了。
4: 大人大哥，走，进屋吃饭。
5: 不，兄弟，我们也该走了。
4: 走什么走啊？咱哥俩喝一壶。
5: 哎，你把我们这一家子带进城里来，感谢都感谢不完呢，还让我们吃饭呢，太不好意思。
4: 你太客气了。咱们哥俩今天遇见啊，就是缘分。
6: 是是是是是，
4: 走，进屋吃饭。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麦高叫你妈出来。
4: 别叫别叫，一会儿啊，喝完酒吃完饭，我送你们走，好不好？
5: 那
4: 就这么定了。
5: 行，
4: 好，
5: 陪你喝两杯。
4: 进屋，走。
5: 来来来来，
4: 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
4: 走走走。
5: 哎，
1: 多吃点哈。哎，
5: 兄弟，
4: 嗯，好。哎哎哎哎哎！
1: 快点，
5: 兄弟啊，兄弟，有个事儿呢，还真是得求你。
4: 万山大哥，什么求不求的？有事尽管说。
5: 你看我们这家子今晚上还找不到什么地方可去，能不能就在你那拖拉机棚里面，在拖拉机上睡一夜？
4: 那拖拉机怎么能住人呢？大哥，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今天啊，就在这屋里凑合一晚上，行吧，媳妇儿？
1: 行。
5: 不，早些年出民工，在野地上我们都睡过，睡拖拉机比睡野地强太多了。
4: 不行，那破棚子不挡风又不遮雨的，你一个人还行，这嫂子孩子弄不好，再坐下病一辈子的事儿。不行不行，
5: 没事没事，

0: 要不这样，万秋啊，咱俩打个地铺，就在地上睡，啊，让大哥大嫂还有孩子上床上睡不就行了？
1: 行，那这个更不妥当了，哎，太麻烦了，算了，我们再想办法啊。来，兄弟，哎呀。
2: 哎，能有什么办法啊？要不这样吧，啊，万大哥，哎，你要是真不嫌弃的话，就随你，想住哪住哪，好吧？
0: 谢谢，谢谢，谢谢，
2: 不用谢，我这儿啊别的没有，就破烂多，
0: 是你
2: 找点破烂啊遮挡一下。
0: 哎呦，那就更谢谢，更谢谢。
2: 来喝酒。
3: 哎呀，十岁，十岁，哎。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小制造领跑全球大赛道；
0: 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在锦启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小小安全气囊撑起全球汽车安全大市场，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恒汽车安全系统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前列，综合实力跻身全球前五。从自主核心研发、国家级严苛检测，到赋能东北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升级，锦州制造正持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2: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3: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19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100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西纳斯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2: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我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有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4: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气体像气体发生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

0: 是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也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即是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1: 眼下，仅恒的仅周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2: 9月1号，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承办。
3: 本届宣传月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推动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多元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4: 9月份，省大常委会将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专项工作报告，进一步以人大监督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以法治之力促进宣传教育渐行见效。
3: 启动仪式后，举办了辽宁省民族文化精品节目展，展演以艺术为载体，阐释时代命题，以文化为纽带，汇聚振兴伟力，充分表达了各族群众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展现了辽宁各族干部群众同心筑梦、共谱新篇的精神风貌。
5: 在基层实践当中啊，我也深刻体会到，做好互信交融，就不能固守分群体、贴标签的老思路。各族群众啊，共居一地，安居乐业的民生需求是最大的共识。
3: 活动期间，省民族和宗教委组织全省民族工作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调研，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落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经验做法。
6: 选取了社区、村、场馆和企业去共同去让各族的群众能感受到我们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企业、进村、进社区、进纪念馆相关的活动，更好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锦州近年来在民族工作上发展和成就，进一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为辽宁振兴的信心。
3: 本届宣传月分为4个主题宣传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7: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充分发挥社区石榴子工作室、筑牢主题广场等阵地作用，持续开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锦州故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祖国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辽西大地常开常盛，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锦州力量。
3: 近日，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参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8: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堂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9: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

0: 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1: 培训结束后，监管部门实地走访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暑期改造完成的食堂。今年暑假，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2: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从业人员进行了自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那个大家新进入这个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能够熟悉这个是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3: 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基层红色文化底蕴，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依托红色剧组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群众文艺活动，辖区中老年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绘就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缤纷文化图景。
4: 走进北美社区红色剧组活动中心，文艺团队负责人正带领队员们有序开展节目排练，民乐队琴声悠扬，舞蹈演员身姿舒展，集体合唱曲目铿锵有力，意气风发。红色情景剧排练更是格外用心，石磨、油灯、纺车等老物件不仅氛围感十足，生动还原年代风貌。
5: 以前我们的闲暇生活非常简单，加入剧组之后，不仅交到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排练演绎红色故事，内心也很受触动，业余生活变得充实又有意义。
4: 队员们精神饱满，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每一处细节，沉浸式表演，以真情的演绎致敬红色岁月，充分展现了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6: 我们社区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联动北美红色剧组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剧组自主提供活动场地，社区做好对接协调宣传组织工作，引导辖区居民参与进来，依托红色剧组的特色优势开展红色剧目排练、小型展演等活动，把红色文化送到居民身边。
4: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既为辖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4: 连日来，笔架山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海岸边不少游客结伴踏浪戏水、漫步沙滩，家长带着孩子赶海拾贝，沉浸式体验赶海乐趣。游玩之余，新鲜地道的本地海鲜也成为游客必尝特色美食。山海相融、玩法多样的独特体验，让笔架山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持续激活锦州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公安、民政、卫健、园林等多部门，在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紧密贴合养老机构人员高龄、行动不便、疏散困难的安全特点，全程坚持实战导向，重点检验攻坚班组、搜救转移、内外协同灭火、长距离干线供水等实战技战术，全面锤炼队伍快速响应、精准处置、联合作战能力。近日，在豆制品行业协会政企会客厅专场活动现场，市场监管、文旅广电、商务等部门负责人与十几家企业代表坐在一起，围绕品牌建设、产业扶持政策等内容交流了两个多小时。今年年初，市工商联在市委统战部指导下牵头打造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贯通市县乡三级，覆盖政务服务中心、产业园区、商协会、乡镇党群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全市16个会客厅已举办面对面活动125场，企业提出的36条合理化建议全部被相关部门采纳。日前，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主办，以创新引领智企未来、共建少儿阅读新生态为主题的2026少儿阅读推广经验交流活动在深圳市举行。市图书馆申报的大手牵小手，锦州市图书馆融合社会力量，面向少年儿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案例，成功入选

0: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2026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案例征集活动优秀案例，并被授予荣誉证书。本次交流活动汇聚全国业内专家及各级各类图书馆业务骨干近150位代表，聚焦新时代少儿阅读创新发展，分享前沿理念与实践成果。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儿子，这红布上写的什么字儿？你念给我听听。
1: 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0: 好，好，国家的号角吹响了，我们周家的号角也吹响了。今后我们全家全速前进，同舟共济。怎么样？老周家的心腹落成了，还可以吧，各位？啊，
2: 连天都遮不住了，还嘴上抹油呢。
0: 樱花，待会儿睡的时候你冲那儿啊，我头冲外，我们俩脚搁一块儿，你脚搁我脚上面。儿子，两边你随便选一边睡啊。
2: 睡觉去。

0: 说，你大哥也真是的，非得让大嫂和那女孩子住在那个破荣府上，这能睡呀？
1: 破首府怎么了？你想想，我们当初来的时候，破庙的屋檐下，我也住了十多天。

0: 他们瑞安呢，跟我们的地方也差不多。嗯。岐山二水一分地，包产到户了，都说好。
1: 是。
0: 你大锅饭是好，可再好能好到哪家？一个人也就分那么三分两分的地，就那点地，能种出多少粮食？

0: 你怎么也出来了？
1: 你不睡啊？想阿雨啦？
0: 哎，樱花，坐一下，坐一坐。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赚了钱了。
1: 万顺，你想钱都想疯掉了。今天赚了钱了？
0: 啊，
1: 在哪儿呢？
0: 你想过没有，车票钱呢？一个人1.3块呢，三个人啊3.9块，还有晚上住旅店的钱，一个人要2.1块呀，三个人就是6.3块呢，6.3加3.9，
1: 10.02块，
0: 对吧？
1: 你能，你能，以后你每天坐不要钱的车，每天睡不要钱的床。
0: 樱花哟，你这句话真值钱呐！真的，真的，我们以后真的要这样，尽量把住宿的钱省下，少花钱，它就是赚钱。
1: 哎，万顺，
0: 嗯，
1: 你今天怎么知道那拖拉机犯的毛病啊？
0: 我怎么知道？是我们大队那首富拖拉机，买了没多久，不是打不着火了吗？没人会修啊，大队长气得踹了他一脚，哎，他就发着了。以后那拖拉机一有毛病，一发不着了，队长就派人去踹两脚。今天在半道上看着老赵也在踹拖拉机，我就过去看那个商标，看看那型号，跟我们队上的拖拉机一样。我心想，一个娘养出来的，毛病犯的都差不多的嘛。好，让我们卖狗踹一脚。一踹就蒙上了。
1: 你那头都钻到铜钱眼里，为了钱你连家都不要。
0: 哎，我跟你讲，一花，我从看到他们那拖拉机上的破烂开始，我就一直在想，我想清楚了，我们这一家人离开山里头到外头来绝对饿不死，我们在城里捡破烂都比在乡下种地强。你看到这个赵冠秋媳妇手上戴的那金戒指没有？那得值多少钱呢？这年头吃饭都难吃饱了，他还能戴上金戒指？
1: 你看到了？
0: 他扶你的时候，我一看，哟，金晃晃的。锦华，你看着吧，等将来我发财了、有钱了，我给你买10个金戒指，一个手上戴一个。你伸出去10个金戒指，金晃晃亮堂堂的，晚上连灯都不用点，比我们家油灯还亮呢。
1: 小点声，人家都睡了。
0: 你把你上去，快点站上去接着。
1: 啊，
0: 来拿着，过来，拉过去，拉过去。哎，
1: 啊，
0: 好好好。小心，小心儿子头！
1: 哎呀，我知道，我看着呢。老天爷呀，
0: 这早
1: 不下晚不下的，我们刚到温州就下呀。
0: 这雨下的好啊！
1: 还好啊，三十晚上死了头猪，不好你也得说好。
0: 老婆，我问你，这天上的雨下到地上变成什么了？就变成财了。我们一进温州城，老天爷就给我们送财来了。啊，我拿个脸盆啊，拿盆接着，
1: 快快，
0: 这也是财，那也是财，它到处都是财。
1: 你小点声，你顾前不顾后啊，你看你这儿都湿了，你这背都湿了。
0: 放心，我这点湿算不了什么，只要我儿子不是，只要我老婆儿子没湿，
2: 下雨
0: 湿透了也算不了什么，也就当洗了个澡，还不用花钱呢。
1: 那那卖狗。
2: 哎呀，哎，这雨下的。哎，走走走，进屋去。
0: 你怎么出来了？回去回去。
2: 行了，别客气了，走，进屋。
0: 你让我们睡车上就很好了，我们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2: 啊，进屋去。
0: 兄弟，什么都不用说了，哥都记在心里头。等将来哥赚了钱发了财，我一定好好谢你。今天要不是你，我们这家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2: 万顺大哥，我真是拿你没办法。你要是不发财啊，那老天爷都不答应。你回头了啊，
0: 哎，回去回去啊，
2: 走了。
0: 哎，儿子吧。

0: 脸盆拿过来，接着。
1: 为了发财致富的革命事业，我们这一家不远百里的来到温州，完成我们从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一目标，那就是靠捡破烂来维持我们家一家三口的生存。大家清楚了吧？
2: 嗯，清楚。
1: 啊，好，开始啊，跨出第一步。
2: 嗯。
1: 旗开得胜，拔道成功，
3: 鼠目寸光。
1: 瞎说什么你？
3: 哎，放回去！我刚放那料子的，放回去。
4: 哦，
3: 这人怎么随便乱拿东西呢？你说？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知道我就不拿了。

0: 小平即将回国，新泽西州大学教授杨丽女士进一步深处，台湾和大陆可以实现两国政治，在台湾可以设特别行政区，享有司法终审权。
1: 买哪本啊，小伙子？
2: 不买，不买。

0: 美鱼，怎么了？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1: 嗯。
0: 别紧张啊，意大利的行政官态度很好，他一会儿会问几个问题，比方说你叫什么，我多大了，你住哪，你去。
2: 谁是周阿鱼会带着监护人？
3: 他是周阿鱼，我是周阿鱼的监护人。
2: 你们两个人什么关系？
3: 我是他爸爸。
2: 那好，跟我来啊。
4: 表舅，你刚才说什么呢？
5: 都什么时候了，表舅，不是你说过吗？我是你爸啊。
4: 你不是我爸。
5: 你这个孩子，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啊，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我现在是你爸，是为了办签证让你去意大利，啊，再帮他把签证办好了，你爸爸还是原来的爸爸，周万顺。
1: 我没爸爸了。
5: 走。
6: 你是周亚鱼吗？
1: 是。
6: 你到意大利去读书？
1: 是我爸爸让我去的。
6: 你热爱意大利的文化吗？
1: 表舅，我想尿尿。
5: 忍一下吧，听话。
6: 你们说的什么？能告诉我吗？
3: 啊，我女儿说啊，她很想去意大利，她非常想去意大利读书。
1: 表舅，我忍不住了。
6: 表舅，你不是她的父亲吗？
3: 我是她的父亲啊，我是她的父亲。我常年在意大利工作，她就不可能跟在我的身边，所以呢，我的女儿一直不肯叫我叫爸爸。这不怪她，怪我。我欠孩子的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这次去意大利呢，我就打算把我的女儿带在我的身边，我要多给她一些关心，多给她一些爱护，让她在你们美丽的、富饶的、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快快乐乐的长大成人。
6: 很好。
7: 啊，钻石你已经有了，好极了，好极了。哎，别卖给别人，千万别，千万别卖给别人，一定要留给我，一定要留给我啊。

0: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我已经决定了啊，我暂时先不回意大利了，我马上去香港，从那直飞你们家一耳啊，好不好？就这么定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拜拜，哎，嗯。阿玉啊，表舅还要再打一个国际长途，我现在去前台填单子，你站在这等我，哪儿也不许去，好不好？
1: 你好，二爸，我得直接飞趟扎伊尔，钻石已经准备好了。啊，二，你听我说，我的外甥女啊要去意大利读书，后天中午坐飞机飞佛罗伦萨，但是我现在根本分不开身照顾她，所以我想就把她托付给你。
0: 二，你可千万别给我推辞啊！哎，
1: 对，我这边把她送上飞机，那边到了佛罗伦萨呢，你去接她一下。 爸，这么说定了啊！
2: 阿云。

0: 我先看到的，我先看到的，我追了半天了，
1: 你胡说什么你？
2: 你才胡说了，你松手！哎，我的东西我为什么松手？你松不松手？
1: 你不要松手！
2: 你别这样，
1: 你松手！
0: 你别这样，
2: 你
1: 哎哎，干什么呢？
2: 我先发现这块塑料布，他冲上来就要，
1: 不是他胡说的。
0: 是我先看到的，我还追了半天，他非跟我争不可。到底谁先发现的？
2: 我先。
0: 你怎么这样？老五，你先说，谁先发现的？
1: 我先发现的。
0: 你说，谁先发现的？
1: 真是我先发现的，
0: 真的。 新来的，
1: 是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得记住了，光发现没用，你得出手。谁先看见了，谁出手，东西就归谁。这是规矩，温州人的规矩。

0: 塑料给你，五哥。
1: 哎呦，吃进肚子里的肉还吐出来，我头回见到。
0: 我一看就知道干这行你干的比我久，我不能跟老大哥争啊！你拿去，拿去。
1: 哎呦，你当我三岁小孩啊？无利不起早，你肚子里装什么鬼点子了吧？啊，别拐弯抹角，有话就说吧。
0: 哎呦，眼睛好厉害，我肚子里排什么阵都瞒不了你。哎，老实跟您说，我也没想把这塑料给您，可是我一眼就看出您是个老江湖，想跟您讨教讨教个事情。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啊，是这样，刚才那个人，他是干什么的？讲话这么大口气。
1: 哦，你说他
0: 啊？
1: 他是温州城里无人不知道的大老板林四零啊。
0: 大老板？
1: 哎，他开鞋厂，雇了很多推销员，天南地北给他卖鞋。哎，你说是不是大老板呢？啊？
0: 哦，
1: 哎，你就问这事儿啊？啊？
0: 哎，就问这事儿，没别的事儿。来，五哥，这给你。
1: 哎，我已经有一半了。哎，我不贪，哎，不要。
0: 哎，不是，你拿着，拿着。
1: 哎，你看，
0: 说话不算话，世上算白活。
1: 哎，兄弟，你叫什么？
0: 周万顺。
2: 快点，
3: 开车！
2: 那边。哎，小朋友，干什么？
4: 叔叔，我要去温州。
2: 孩子，我们这儿没有去温州的火车呀。
4: 可是上回我就坐火车来的呀，我要回家。
2: 叔叔告诉你啊，无论去哪儿，得先拿钱去买票，买了票才过来排队。去吧。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4: 我没有钱。
5: 帮帮忙。
6: 麻烦你务必找到周万顺。啊，这个
5: 帮帮忙，我真的是有急事找他。
7: 哎呀，我知道你是有急事找他。我
5: 叫阿斌，你告诉他。
7: 我知道你是阿斌，你才走没多久嘛。
5: 你告诉他，他的女儿阿雨在北京走丢了。
7: 哎呀，这个事情不是我们不帮忙啊。周万顺一家把房子都卖了，去温州了。具体到没到温州，还是到了温州什么地方？村子里的人都问遍了，没有人知道。哎，喂，你在听吗？喂，
5: 谢谢。

0: 孩子，回家吧。
1: 小孩，不是让你走吗？你怎么还在那儿呢？你怎么回事呀？你们家大人呢？大人和你说话呢，你怎么那么没礼貌呀？
0: 孩子，你找人吗？那你有什么事儿吗？
2: 阿姨，我饿。
3: 哎呦，看把这孩子给饿的！
0: 慢点吃，慢点吃。
3: 别冲扰了，这是饭店，够你吃的啊。
2: 阿姨，我没有钱。
3: 阿姨不要你的钱，这饭是白给你吃的。
2: 那可不行，我不能白吃你们的饭，我可以给你们干活。
3: 干活？你有多大了？
2: 13岁。
3: 你这么小能干什么呀？
2: 我可以帮你们做饭，在我们家我妈妈做饭的时候都是我帮的忙。
3: 我们这儿啊有专门做饭的大师傅。
2: 我们家的碗全都是我洗的，我可以帮你们洗碗。
3: 你是哪儿的人呀？
2: 温州人。
4: 到前面就是道。
5: 好嘞，谢谢你哈、啊。

0: 师傅，你有没有看见一小女孩？这么高，八九岁，十来岁，扎两小辫，脸上有点黑，南方人，温州人。
1: 有。

0: 单位的去？
1: 这人干嘛的？
2: 跑什么？你跑你孩子不懂事儿，气死我了！你知不知道？
0: 跑什么？
2: 跑什么？跑什么？
3: 我不去哪里？
2: 他是我外甥女儿。
4: 意大利多好呀，怎么还不想去呢？
3: 你去你就去，反正我不去，你要去就去。
2: 好，你不去意大利，你不去，你不去，我也不逼你。但是有些话，你爸让我对天发誓，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现在对不起，我都得告诉你了。为了凑齐让你去意大利的路费、学费、生活费，已经把你那古树村的古屋全都卖掉了，你知道吗？我们前脚走，你爸、你妈和你哥后脚就离开了古树村，去温州讨生活去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啊？你说你对得起谁？啊？你别说能不能对得起从千里迢迢直来接你的表舅我，你就说能不能对得起为你出国付出这么大代价的你爸、你妈还有你哥？他们现在为了你，上无片瓦，下无寸地，晚上在哪住不知道，白天吃什么不知道，你知道吗？反正我不知道，别说我不知道，现在全村的人都不知道。你自己定，你还想跑吗？去不去意大利啊？去不去？好吗？你如果还是个懂事的孩子，你就乖乖的跟我走，去意大利。
0: 意大利多好啊，干嘛不去？
5: 这孩子命多好，我去意大利。
4: 说好了黄昏时在这儿见面，也不见人呢。
6: 他丢不了。妈，今天晚上说什么也不睡拖拉机了，
7: 睡金銮殿。
4: 你正经点行不行啊？吓死我了。
7: 儿子，睡金銮殿好，我也想睡金銮殿啊。先检查检查我们今天的战果。
4: 来，
7: 瞧瞧，看看看看看看你的，啊，哎呀，这么多东西啊！首战胜利，凯旋归来啊！
6: 一堆破烂。
7: 说什么你？
6: 爸，我告诉你，我这好几天了，你不让我出国，你还让我捡破烂，丢人现眼，我不干。
7: 你不干你干什么？
6: 干什么也不捡破烂。
7: 那你想干什么？你说说你想干什么？
8: 万山大哥，回来了，房子租到了吗？
7: 没有。您先帮我们看看吧。
8: 收获不小啊。
7: 老赵兄弟，我们这儿捡了一堆破烂，请你帮我们看看，能值一点钱吗？
9: 值钱，肯定值钱。
7: 真的？它值多少钱？
8: 哎呀，好，看看。哎。
9: 一块多两块钱吧。
7: 真的？行了，那好了。那老赵兄弟，我跟你商量商量个事儿。
9: 说。
7: 我在想啊，我每天把这个捡回来的破烂一半给你，那你能不能让我们就在你这儿住下来？您算算啊，每一天多多少少您。

0: 赚一点，那我们的旅店钱呢，多多少少能省一点，这两家都不亏，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
1: 夫人大哥，你呢想在我这住多久就住多久，随你，咱哥俩不谈钱不谈钱，好吗？
0: 不给钱不能住。
1: 为什么呀？
0: 不给钱，我们住着心里不舒服啊，不舒服就住不下去了，不是？
2: 冠球兄弟，要不这样，就听你大哥的，我们能在这儿住，心里可感激了。
1: 行，嫂子，就听大哥的。我看这样吧，啊，咱们就利用这棚子啊，我这儿有不少废旧的建筑材料，你呀，好好拾掇拾掇，弄得像样点，费不了多大功夫，以后就别住我破拖拉机了。
0: 这主意太好了，做大生意的人想事情就是不一样。
1: 我算是看出来了，嫂子，你们家我万顺大哥才是真正做大生意
3: 阿宇啊，你看有了这个牌子你就不会丢了啊。我叫周阿宇，来自中国温州，我要去意大利佛罗伦萨，转机时请帮我，谢谢。
4: 这面呢是用英文写了一笔，来，
5: 挂在脖子上。
4: 阿宇啊，到了佛罗伦萨之后，有个叫巴尔的会在机场门口来接你，啊，巴尔叔叔是表舅在意大利最好的朋友了，我已经把钱都汇给他了，他呢会帮你找一个管吃管住的私立学校。表舅啊，要去一趟非洲的扎伊尔做笔大买卖。等我回来之后，我就会发大财了。我会买一所大房子，把你接回来住。啊，快来，把护照拿好啊，走。阿宇啊，表舅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你自己进去吧。阿宇。听话，孩子，表舅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啊！巴尔叔叔会在门口接你啊，
6: 别害怕，阿宇啊。

0: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欢迎您乘坐中国民航的 CA10航班。本次航班由北京前往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飞机中途降落法国巴黎。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是9082公里。
1: 小朋友，安全带请扣好。
0: 18小时32分。
1: 阿姨帮你扣上。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就要起飞了。
1: 这个阿姨先帮您收着好吗？下个飞机阿姨再给你。

0: 好了。
1: 一堆废品全是宝，打响温州第一炮，嘿嘿，怎么样？
0: 胡说八道！
1: 你瞧你老子，你文化高，你来写？
0: 懒得写，
2: 长大了再写。
1: 小跑，你写的还没我好，这小子。

0: 四画蓝图千般好，九州山河万里春。好，真好，意思好，这字儿写的也龙飞凤舞的。
1: 万顺老哥，你这儿子有出息啊，
0: 书读的肯定好，将来当老师得了。
2: 行的，
3: 小菜一碟儿。
0: 哥，这小菜一碟儿写的就这么好，这要是大菜一盘儿，那还了得？
4: 行了，替老万脸上争光了，来。
0: 贴上，
2: 贴上，
4: 贴上。嗯。你怎么了？
5: 我又梦见阿宇了，我梦见他丢了，不会出事吧？
4: 哎。
5: 不会出事。
4: 别瞎想啊，那孩子不会有事的。嗯，好了，睡了睡了。
6: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人怎么还没有到？
4: 哎呀，转机嘛，哪有准点啊？
6: 这个该死的阿斌，他是救过我的命，不过他总是没完没了的给我找各种各样的麻烦。他这个去扎伊尔找钻石的主意简直是太蠢了。谁不知道扎伊尔这个地方一直在打仗，那个地方 AK-47 才是政府，子弹才是法律，天知道会怎么样。反正去那个地方做钻石生意赚钱简直就是蠢死了，他一定是在发神经。
4: 哎，阿斌这些年做生意一直没有什么起色，也就是顾头顾不了脚，看到和他一起来的同乡不少都发了财，他也就急了。中国有句老话叫胆小得不到将军做，他不冒这个险呢就发不了大财，富贵险中求嘛。
6: 他就是个大笨蛋，人要是死了还要那点钱干什么用？
2: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这个是给您的，还有他的护照。再见。
4: 好，拜拜，谢谢。
7: 你是八二叔叔吗？
4: 啊，我不是，我姓胡，叫胡文月，我也是浙江人，我们是老乡。这位是八二先生，我陪他来接你。我来意大利很久了，现在在八二餐厅打工。你表舅经常来八二餐厅，我们很熟的。
7: 八二叔叔好。
6: 你好。

0: 你觉得这个学校怎么样啊？漂不漂亮？气派吧？
1: 他问你这学校漂不漂亮，气不气派？
0: 你就要在这里上学了。你表舅说他一个半月左右就能回来，他给我汇的钱够交2个月的学费，我都已经给你交上了。
2: 他说你表舅给他寄的学费，他都给你交了。你以后啊就在这里上学了。
1: 你好，班先生。
0: 给您介绍一下，他就是要来上学的孩子。
1: 你好，怎么样啊，宝贝儿？
0: 阿宇。
3: 哦，上帝呀，多漂亮的姑娘啊！宝贝儿，欢迎你，在这儿上学，你会很高兴的，好吗？
4: 可以问老师好啊。你好。阿姨。1981年7月7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鼓励待业青年从事各种经营，有计划地将部分服务业和商业包租归赁。
5: 哎，找上门来了。
6: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还想要那半块塑料布是吗？
7: 不，那个我是从心里头感谢那块塑料布，
5: 感谢。
7: 您是认识老五哥的，所以您知道他是一个在地虎，我们算是一个锄地猫，但是你不但没有偏向他，你还一人一半，公平。
5: 这没什么，温州人向来不欺生。
7: 就是因为看你做人公平，我才有点找上门来的。我是想让我孩子到你厂里头打个工，当个推销员。他初中毕业，文化很高，心眼灵。头脑又活，普通话讲的也好，这就是呢，他不想跟我一块儿捡破烂了。
5: 进来。
7: 哎，国营厂啊，铁饭碗。一分厂，那就是铁饭碗里的老大，真是了不得呀、啊。
5: 什么铁饭碗？啊，我就是借着铁饭碗自己弄了一把条羹，挂靠。哎，挂靠你懂吗？
7: 你不懂。
5: 国家有规定，私人是不能办工厂。
7: 是，
5: 可是我一直就想开自己的工厂。老话不是说了吗？这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是吧？
7: 对。
5: 借着国营温州向阳气厂的名头，我在他的旗下开了我的一分厂。哎呀，不过人家国营厂是铁饭碗，我的一分厂就是一把调羹。我不挂靠铁饭碗，光铁饭碗没有调羹，这饭也送不进我的嘴里。怎么办呢？你只有把铁饭碗跟调羹挂靠在一起，配成一套，这样我的一分厂就披上了国营厂的大红袍，合理合法。
7: 哎呦，要不您是当老板的，你脑子太灵光
5: 了。我跟你说，这是逼出来的，逼上梁山。哎，老二哥
7: 啊，
5: 你玩过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吗？
7: 您的意思是那个国营厂就是老母鸡？您就是掉在老母鸡屁股后头那个小鸡的意思，是不是？
5: 你太聪明了。
7: 什么意思？那林老板，您掉老母鸡屁股后头，我能不能掉在您屁股后头当那小鸡？
5: 老哥，直说吧，你想销什么牌子就行。
7: 您真干脆，但是我没钱。能不能把鞋子卖了之后再给你钱啊？
5: 行，
7: 我给您开个欠条。
5: 你是哪里人？
7: 瑞安古树村呢。
5: 那老二哥，那我问问你啊，那你是不是准备长期在外面干？
7: 不瞒您说，房子都卖了，全家人砸锅卖铁的，连讨饭都得在温州城里讨了。
5: 那就提货吧，不用打欠条了。
7: 今天这个会，就从咱们这一箱子鞋开始。通过这个阶段的我们全家共同的努力，我们家要创业致富这条路算是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工作分成三个方向前进。那么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继续寻找商机。第二呢，银花继续捡破烂，不是，捡废品。
1: 嗯。
7: 第三，就是卖狗改卖鞋。
8: 卖鞋？
7: 妈。
1: 卖鞋挺好的，
0: 比捡破烂体面。
7: 还什么体面不体面的？这是革命分工不同。我跟你讲，儿子，现在做生意我已经是内行了，其实就是胆子大一点，脸皮厚一点，嗓门高一点，这钱马上就扑通扑通就进来了。
1: 反正我不去。
7: 捡废品你不去，卖鞋你也不去，横竖你想跟老子对着干是不是？儿子，我是你爸爸，你就要听爸爸的。你要是不去，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告诉你，我要不砸断你的腿，算你长得结实。看什么看？你再看再看也是我儿子。男子汉英雄好汉，没有一个是瞪眼瞪出来的，都是拳打脚踢干出来的。
0: 别让麦狗去了，我去。
7: 散阵，不是散会。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0: 栖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开学季，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广大学子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我市公安交警部门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
0: 9月1号，全市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
1: 新学期伊始，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全体师生齐聚校园操场，隆重举行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典礼设置古代、近代、现代三个篇章，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形式特别的开学典礼，这堂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印象深刻。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努力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活动现场，红色故事宣讲、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红色精神与科学探索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此次开学典礼既是新学期的开端，也是一堂鲜活的思政教育课，激励全体学子怀揣理想，在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3: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堂，

0: 让每一位孩子懂得读书的意义，通过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奋力逐光。
1: 初中校园的开学第一课更加侧重思想引领与身心调适，市第八初级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开学主题教育，各班组织学生观看辽沈战役相关视频，回望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围绕校园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主题班会有序开展，帮助学生快速收心，调整学习状态，从容迎接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
2: 新学期新起点，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又充满期待。每一位老师都会认真工作，脚踏实地，不断突破自我，同时也祝愿身边的每一位同学不负时光，不惧挑战，在校园里收获知识，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步入高中阶段，开学典礼更突出励志奋进，激励学子砥砺品格，勤学笃行。锦州中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校领导为全体同学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大家惜时奋进，笃学求真。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体学生精神抖擞，在金秋晨光之中正式踏入新的求学征程。与此同时，锦州各高校也迎来开学季，面向青年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立足时代使命，厚植青年担当。渤海大学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主题升旗仪式，全校学子整齐列队参加仪式。国旗下现场讲述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舍身救人的感人事迹，发挥楷模的示范引领作用。学校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涵养高尚品格，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现场学生深受鼓舞，表示将以英雄为标杆，脚踏实地，用青春实干书写时代答卷。一堂堂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播撒下希望与梦想的种子，激励全市广大青少年学子脚踏实地，奋勇争先，在新学年奋力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重庆路小学组织开展一年级新生入学典礼，为全体新生拉开小学求学的崭新序幕。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在家长的陪同下，新生们步履从容，有序跨越成长阶梯，正式奔赴属于自己的童年新征程。孩子们依次触摸苹果、芹菜、大葱、柿子等寓意美好的信物，寄托着学校对孩子们美好顺遂、勤勉好学、聪慧明理的美好祝愿。典礼上，击鼓鸣志环节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声声鼓鸣启迪童心，砥砺志向。一级鼓，尊师孝亲，心怀感恩；二级鼓，知书识礼，涵养德行；三级鼓，体魄强健，茁壮成长。铿锵的鼓声回荡校园，祝愿孩子们启智笃行，在新的求学路上扬帆起航。
3: 欢迎140位朝气蓬勃的小朋友来到重庆路小学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小学是人生求学之路的崭新序章，愿孩子们在这里涵养品格，勤学善思，友爱互助，向阳生长，在书香浸润中收获成长，在陪伴呵护中逐梦起航。我校全体教师将秉持育人初心，悉心守护每一颗童心，助力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启绚烂美好的童年求学之旅。
4: 能成为这里的小学生，我心里每次觉得特别开心。以后我要认真听讲，好好学习，和小伙伴一起玩耍，快乐成长。
1: 入学典礼结束后，各班召开新生家长会，班主任耐心解答家长疑问，分享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此次家长会搭建起家校沟通的桥梁，凝聚育人合力，为孩子们平稳适应小学生活筑牢基础。灼灼童心，向阳而生，这场特别的入学典礼既是仪式的开启，更是成长的启航。

院全体新生怀揣热爱与梦想，笃学善行，在校园沃土之上茁壮成长，不负韶华，书写精彩的童年篇章。全媒体记者报道。古塔区宝二小学更续长征志少年踏新城2026秋季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开启，区街道

0: 筑牢成长法治根基。
1: 新学期开始了，我已经步入六年级，这也是我小学阶段的最后一个学年。我给自己立下了几个小目标，学习上我会更加踏实自律，改掉粗心的毛病，遇到难题主动钻研请教，同时我会积极参加学校和班级的各项活动，锻炼自己的沟通协作能力，平时坚持阅读和体育锻炼，珍惜小学最后的美好时光，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交出一份不留遗憾的小学答卷。
0: 学校还对暑期追寻红色印记、讲述锦州故事研学实践活动的优秀学生予以表彰，激励全体学子汲取红色力量，传承红色星火。四名学生带来长征路上的故事红色宣讲，生动再现长征艰苦岁月，让全体师生沉浸式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
2: 今天我来到宝二小学，心里特别开心。面对小学的生活与学习，面对新的旅程，就像一张白纸，我们拿起铅笔，开始写下属于我们的成长第一笔。
0: 开学典礼上，宝二小学校长以长征精神为指引，对全体师生寄予新学期期许，希望同学们以长征之志立理想，以长征之勇迎挑战，以长征之德修品行，走好新时代少年长征路。活动最后，全体少先队员庄严呼号，铿锵誓言，彰显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3: 新的学期也带来了新的期望，希望全体同学们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在校园里守规矩、懂礼貌，懂得和同学们团结互助，课堂上认真学好每一门功课，主动积极参加各类实践活动，平时既要坚持锻炼，拥有强健的体魄，也要涵养美好的品德。希望大家都能从小事做起，严格要求自己，心中有理想，脚下有力量，在新学期不断收获成长与进步，做阳光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全媒体记者报道。新学期的开篇，温情与暖意充盈古塔区北一小学整个校园。晨光中，一年级新生身着整洁校服，在家长的陪伴下满怀期待踏入美丽校园。典礼现场秩序井然，氛围庄重热烈，学校省优质课一等奖获得者祖威老师带来精彩的思政开学第一课，以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语言引导同学们树立远大理想，涵养美好品德，厚植爱国信念。校长结合新学期发展目标与育人理念，为全体学子送上温暖寄语，勉励同学们勤学善思，修身立德，向阳成长。
4: 今天我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我认识了很多新同学和新老师，我要好好学习，做一名最棒的小学生。
0: 文体展示环节将典礼氛围推向高潮，同学们精心准备，全力以赴，铿锵有力的武术展演气势如虹，活力满满的分年段手势舞整齐灵动，充分彰显北一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优良精神风貌。
5: 金秋九月，新学期如约而至，我们北一的校园又焕发了崭新的活力。新学期，新气象，我校将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全面抓实学生品格养成和综合素质的提升。那么学校呢，将以开学典礼为契机，深耕红色教育、榜样教育，引领学生崇尚英雄、心怀家国、文明向善。同时也将持续丰富校园活动、课后服务与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温暖向上的校园氛围中逐梦起航、快乐成长。
0: 开学典礼圆满落幕，系列暖心迎新育人赋能活动有序接续开展。一年级专属迎新仪式、新学期一年级家长会、二至六年级各班级同步开展开学安全主题班会等一系列活动，集思想引领、品德涵养、安全教育、文体育人、家校共育于一体，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未来，北一小学全体师生将凝心聚

0: 力，同心笃行，秉持立德树人的育人初心，以全新的风貌、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的机遇与挑战，深耕育人沃土，夯实教学根基，助力每一位北一少年在温暖校园中向阳生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1: 9月1号，我市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
0: 清晨7时许，校园周边早早迎来早高峰车流。在实验学校学院校园门前，记者看到送学生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往来密集，路面通行节奏快，车流集中。现场执勤交警全员到岗，有序疏导，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驶员文明礼让，即停即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
2: 开学首日，人流量、车流量非常集中，校园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和安全隐患。我们提前制定方案，在城区中小学重点路段路口增设固定执勤点位与流动巡逻警力，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的方式疏导通行车辆，同时提醒家长即停即走，文明接送，全力为孩子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上学路。
0: 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近日民生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寻访红色记忆、点亮红色童年主题教育活动。特别邀请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的杜宪武、孙英德两位军修干部，为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4年级3班的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思政课。活动现场，老干部结合自身经历，用质朴生动的语言带领孩子们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深情讲述革命先辈攻坚克难、浴血奋战、舍身取义的英雄事迹。现场的同学们佩戴鲜艳的红领巾，整齐围坐，全身心沉浸在厚重的红色历史氛围中，在一个个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里，感悟先辈们无私奉献、英勇坚毅、忠诚担当的崇高革命精神。此次活动将红色课堂搬出校园，走进社区，搭建起沉浸式红色教育平台，让青少年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不仅引导孩子们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更有效厚植了青少年的家国情怀。又是一年开学季，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切实提升辖区校园安保队伍履职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近日经开区公安分局精心部署，由治安大队牵头组织，巡特警大队骨干警力任教，派出所全程参与协同配合，对辖区各高校、中小学、幼儿园全体在岗保安人员开展开学季校园安全专项培训，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开好局、起好步。此次专项培训针对性、实用性极强，有效解决了辖区校园保安在日常执勤、应急处置中的短板弱项，让全体参训人员学有所获、练有所成，全面提升校园安保队伍的专业化、实战化水平。接下来，经开区公安分局将持续深化护校安员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校园安保培训、应急演练和安全督导工作，持续健全警校联动、警保联动工作机制，不断织密校园安全防控体系，全力为辖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校园环境。近日，北镇市教育局联合北镇市公安局、锦州市众喜特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在北镇市第一初级中学开展全市各学校保安员业务培训暨

0: 安防应急演练活动。活动伊始，北镇市教育局领导结合当前校园安全工作新形势新要求，紧扣校园安保岗位职责，详细讲解校园安全法律法规、保安员职业行为规范、校门值守管理制度、外来人员与车辆登记查验流程、校园安全隐患日常排查技巧、可疑人员及危险物品识别处置方法等核心内容。公安民警结合多年安保实战经验，针对校园反恐防暴、突发事件处置等重点工作开展专项教学，重点解读校园最小应急单元建设标准，明确保安员作为校园突发事件第一响应人的岗位职责与处置准则，细化岗位职责，并现场详细演练防爆盾牌、防爆钢叉、防爆棍等专业安防器械的构造功能、规范操作、协同配合技巧及日常维护要点。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

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4: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

0: 清明，
1: 你能不能不去啊？
2: 当然不行，我毕竟还是个军人，他们命令我去，我必须得去。别担心，我估计啊，他们就是问个话而已，很快就回来了。
1: 他们要有什么闲话，你听听就算了，别往心里去。
2: 放心吧，啊，走了。
1: 爸。
3: 啊。唉，我明白，他口口声声的说不想打仗。到底还是心有不甘呐！
1: 我会好好劝他的。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3: 我们何尝不是呢？
1: 父亲，我能不能求您帮个忙啊？
3: 哎，一家人干嘛那么客气？
1: 这么长时间了。我爸没有给我写过一次信，也没有发过一次电报，我很担心他们。但是清明呢，又怕日军盯上长沙和重庆的通信，给他们惹麻烦。所以，您在长沙有没有朋友啊？可不可以帮我打听一下？
3: 长沙沦陷，我们的人被宪兵队的人诱捕。还得另外派人潜入。你放心，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
4: 张军长是委员长面前的红人，要什么有什么。这些杂牌军哪能跟他比呀？
5: 老公啊，他是亲娘养的，投降都有人扛着，咱们都是后娘养的，出了事只有死路一条。
4: 这世道哪有公平可言呢？
6: 对呀、啊。这不是衡阳的抗日英雄吗？身上带白旗了吗？上头打算放弃重庆，顾大英雄啊，怎么办？
1: 父亲，清明不是说去报个到就回来吗？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呢？
3: 我去问问。哎，是我。
1: 爸，您这是怎么了？
3: 他被军部扣了。
7: 张处长在不在？

0: 你在家等消息，我去一趟。
1: 沈大哥，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这次您一定要帮帮我。
2: 穆大小姐，真不好意思，这事儿不归我管。
1: 需要多少钱？您尽管开口。
2: 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事儿不是钱能解决的事情。我劝你啊，不要引火烧身。
1: 他是我弟弟呀。喂。

0: 我父亲怎么了？我马上过去。
1: 大姐，怎么了？父亲被他们气晕了，我去看看。
2: 陈医生，我父亲怎么样了？哦，没什么大碍，是脱水引起的身体虚脱，休养几天就会好的。谢谢您了。不客气。送陈医生出去，请。秦医院。
1: 父亲，我在这儿。
2: 你那边有消息没有？
1: 周师长和荣师长已经被软禁了。
0: 真是一点旧情也不顾念。这些年，我是白白的为他们忙活了一场。您先别着急，明天我亲自去一趟，我就不相信他们敢触着我的弟弟一样。其实现在秦明被软禁起来，非是有人怕他说实话。
1: 更何况，帝时君的事儿，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3: 这个江某人，是靠我们这些老家伙的钱起的家伙，我确实不相信，他敢毙了我的儿子。
1: 父亲，所以他们不让说，我们偏要说，抗日救亡没有错，我们不能白受这种委屈。
2: 做什么？

0: 请吧。
1: 清明，你怎么样？
2: 放心吧，我没事。
1: 这也是大公报的王先生。
3: 顾长官你好，我是王开复。
2: 王先生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夫人对这次的安排。我知道您来采访我的目的，非常高兴您能来，请坐吧。

0: 昏鸦破阵之际，特务营长曹华亭冲出突围，到五里亭接应援军，后来援军未至，他又带人冲了回去。
1: 你人都已经出去了，你他妈的还回来干什么？
0: 我曹华亭，死也要跟第十军的兄弟们死在一起。他们突围出去时，有150人。 只有15人。
2: 8月7日，方军长自杀被拦住，他为了6000-7000名伤兵的安危，放弃了突围。
3: 12时，双方同时停火。我军解除武装，日军保证我官兵的生命安全，提供粮食、药品，并立即为我伤员治疗。
4: 金锁，您这是……
3: 你没有听错，走出这一步，不是因为我们对不起党国。 对不起我们。
2: 8月8日，方军长走出指挥部。

0: 王先生，这就是淮阳战事的结局了。从业多年以来，鄙人对第十军所经历的每一场战斗都记忆犹新。你们是英雄。
1: 百姓应该记住你们，王先生，你言重了。我们并不是什么英雄，我们只是在尽一个军人应该尽的责任，如此而已。我常常在想，如果每一个军人都尽了他的责任，每个城市都坚持47天。
0: 一个坚持，一处处死守，那么日寇的命运会有几个47天呢？你说的是，当然。说起来容易，有几个人能做到呢？那些未战绝地者，他们把衡阳的沦落作为评估我们第十军。
1: 攻过的标准，抹杀我们抗战多年的功绩。我们第十军以1万的兵力，阻挡了日军4个师团，10万兵力的进攻，造成他们严重的伤亡。如果这不算是胜仗的话，那什么算是呢？在全国几百万的抗战军人里面，我算比较幸运的一个。 还可以活着见我的家人。

0: 少华呐，哎呀，你看看，你看看，王先生这篇文章写的多好啊！汪军长回来了，委员长还要给你们举行授勋大会呢。
1: 真没想到，他会对我们如此处置。
0: 去。

0: 去就不去。
1: 父亲，这件事儿怎么跟湘湘说啊？
2: 从清末到现在，我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几十年，一大半时间都在惊慌中度过。
1: 那您的意思是？
2: 秦远呐，这些年我的身体每况愈下，还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我这儿孙绕膝的好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吧。等我百年之后，再向他们胡家人请罪吧。

快叫医生，快！

0: 对不起，我们没想到会是这样。
1: 怎么会这样？

0: 你知道什么叫战争吗？
1: 你到底怎么了？
0: 战争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灭顶之灾，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1: 是不是小满出事了？你说呀，是不是小满出事了？啊，是不是？
0: 如果没有弄错的话，你家里面只剩下你表兄妹。

0: 尝尝。
1: 味道跟奶奶做的一样。小九，现在都会腌萝卜了。
0: 早就会了，奶奶教的嘛。

0: 念青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1: 念青在家里呢，他爷爷现在成天到晚抱着他都不肯撒手呢。
0: 他得有凳子那么高了吧？
1: 比这凳子高多了，小孩长得快，现在有人扶着他。

0: 取了，叫光华，我哥取的。
1: 光华，光华这个名字不大好听啊。
0: 小名啊，叫小满。
1: 小满，还是小满这名字听着好听啊。真没想到，小满崽子都当爸爸了。

0: 我们全家决定搬到国外生活，爷奶奶早晚木就走。这往后的局势怎么样，还真的不知道。你们要是能走就走吧。跟我们一块走吧。你的医术那么好，到哪里都有用武之地。你还不知道吧？我现在不当医生了，我在教书。长沙现在是百废待兴啊。 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这里更需要我。那秀秀跟毛毛呢？你看秀秀，现在已经完全继承了奶奶和姑妈的衣钵，她准备把胡家裁缝铺继续开下去。我估计她肯定不会走。至于毛毛嘛，我答应过国父，要把她培育成才。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继续留在长沙读书。等将来长大了，不当军人，又不当医生，能够像姑父那样当一个教书匠，也挺好的。如果能遇到合适的。
1: 不会了，我一直担心你放不下。战争嘛，那就是一场噩梦。还有毛毛，你呢？还有香香和年轻，这么一大家子人，毕竟我们还年轻。
2: 啊，不爱吃饭，一碗饭都吃不完。
3: 这样可不行，你满舅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两碗米饭都打不住呢。
4: 妈妈，听见没有？小姨批评你了。
5: 你们都在这儿，全都在这儿。

0: 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垂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战不败，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1: 二位大哥，
2: 。现在输了不认账，你说我该不该把他？
3: 什么叫该不该啊？谁赖账啊？
1: 闭嘴！闭嘴！该，确实应该，我听明白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愿赌服输，你不知道吗？况且这二位大哥是谁啊？
4: 那是带了枪的团丁大哥，明白吗？把钱给人家。
3: 你怎么光听他们说，不听我说呀？不是我来账，是他们出老千的。
1: 那个，麻烦，
2: 行。
1: 你刚才说什么？
3: 不是我来账，是他们出老千。
5: 胡说八道！瞎说什么呢？谁出老千啊？他们。
1: 出老千知道谁干的吗？
5: 二位大哥谁啊？能干那种事吗？
6: 滚滚滚！给我滚过去！
2: 过来过来，
6: 去不出二位大哥。钱呢？带钱没有？
2: 都输光了。
1: 赌什么玩意儿输啊？
2: 骰子。
1: 这个。
2: 啊、哦。

0: 哎呀，愿赌服输，那输了也得赔钱呢，对吧？嗯，
1: 不能再赔了，再赔船没了。秦哥，我们江上跑的人，船就是我们的命，船要是没了，

0: 什么都没了，你还指什么活呀？我这有个想法，你们看行不行啊？我们让老天爷来决定。<笑>
1: 老天爷怎么给你决定？
0: 我跟二位赌一把呀！要是我侥幸赢了，钱二位拿走，
2: 行了，
0: 就那条破船你就给他留下，这混口饭吃。我要是输了。
3: 我把我那条船再押上，两条船全归你。陈哥，不是陈哥，不能跟他们玩啊！
4: 把嘴给我闭上！
3: 行吧，潘老大，那我今天就卖你个面子呗。<笑>
0: 来来，
3: 我们先说好，押大押小。
0: 那肯定是您二位先跳啊！
4: 若要大做小，我们压小，
0: 那我就只能是大了。<笑>

0: 潘老大，那我可就开了。我们可说好了，就一把。
1: 开枪！
2: 不是，这
3: 大赢了！
4: 臭小子，竟然快把船给赢回来了！
0: 对不住，侥幸侥幸，二位。那既然赢了，我们就走了。这外套拿走了。走。
5: 说实话啊，今天算是把我气出一身冷汗了。要真输了，那怎么办呢？
0: 没有秦王子不能自取。既然赶上赌桌，我还是有点……
2: 俊凯，你回那么多，你教教我。
0: 还想还去赌？
2: 现在活着有什么奔头啊？不就是去了找找刺激？
0: 是吗？
4: 你挺刺激啊，那枪都顶到脑袋上了。
2: 傻呢？
4: 秦哥，那你这演的也太像了。
2: 那大巴掌，啪，真打呀！
4: 我都信了。
2: 就是说嘛，那演戏归演戏，你真打呀？
0: 演戏啊，什么人都跟着玩儿。这一巴掌我是真打，以后再敢去赌桌，我不打你耳光，我剁你手。
6: Thank you.

0: 知道这六个人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我们的同志，因为都很年轻。
1: 这六个人在你店里头出事了，侦缉队的那个特务没盘问你吗？
2: 盘问了半天，但是我跟他说了，我是开客栈的，人家要来住店，我不能把人轰出去。他一看问不出什么来，也就算了。
1: 哥，这一件事就那么算了，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跟谁我们也不要再说了，算了。
3: 老板回来了。
4: 老板，哎呀，二平老弟啊，我这一路上左眼皮跳得厉害啊，都说男左女右，男左女右，这男人左眼皮跳不是运来就是福到啊，
1: 这次也许会让你心跳。
4: 这是一个中共中央派遣他们六名干部到苏区红四军报道的介绍信啊，还附上了这六人的名单。
1: 这六个人都抓到了，但可惜没留下一个活口，要不然会获得更多的情报。刚才我们说话的时候你都听见了？
5: 听见了。
6: 听见了，我们也当没听见。
1: 左耳朵听进去了，从右耳朵就得出去，也不能告诉别人，行吗？
5: 放心吧，我不管听到了什么，我都让他烂在。

0: 全部告诉任何人。
1: 好。老板，
2: 共产党正在我们的辖区内寻找一条前往赤区的通道，
3: 还有着意味着我们这个在 CC 系中一直被人看不上的汕头小镇有了用武之地了。
2: 共产党来了，离我们很近，为党国建功的机会到了。
3: 我就是这么想的。
4: 哎，干什么呢？
5: 我是批局速差。
6: 这贝勒你抓什么？
7: 长官，这个不是贝勒，这是广东批局的世兰。
6: 什么来的绿的？打开检查。
7: 长官，
6: 怎么回事？他拒绝检查，一定有鬼。
7: 不是，我真怕出了什么事儿，我担当不起。我
6: 水客？
7: 不完全是，水客是从海外回来的，我呢就是广东批局负责闽粤的一个送差。
6: 当年几万客家人下南洋，靠命挣些钱，捎回家赡养自己父母妻儿。可海内外不同游，就有了这些帮华侨往家里捎钱捎信的水客。这些人呢，可是把委托人的信笺看得比命还重要。
7: 哎呦，长官，您说的太好了，我们真是这样，我真是不敢出什么差错。我
6: 最近上峰查得严，你还是让我们例行手续检查一下，这样你我都不为难。
7: 您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8: 我这出了什么事，我真担着。您听着。
6: 好了，他这一行做善事的，别为难他。
7: 谢谢您啊，谢谢。
6: 快点。
3: 瑞英啊，这次我被招到南京，参加的重要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全党同志要紧密围绕着党国和蒋主席的核心战略之家，如何更有效地加强对赤区的围剿和封锁。我们这次破获的案件恰恰证明我们汕头站的坚决态度和雷厉风行的执行力。好，非常好啊，我马上给南京发电报为你请功。
2: 我向来是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么大的功劳，我岂敢归己所有？汕头站所有的功绩，都应该归功于老板，领导有方。
3: 为你曹副站长请功，那就是给我吕文超脸上贴金啊！啊！

0: 刘总，
1: 你听，我可找上您了。
0: 你听，到底出了什么大事，让你翻山越岭、大老远的到龙岩来见我？
1: 李书记，幸亏我认识您这么一个老领导，要不然的话，出了大事，我想跟党组织汇报，我都找不着门道啊。快说！哎，几天前，在庆熙，国民党军警打死了六个年轻人，但是我觉得，死了的这六个年轻人全是我们党的同志，而且他们的目的地一定不是庆熙，而是苏区。 您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敢怠慢吗？我肯定得马上，我汇报我得。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2: 不是您知道这事儿吗？
1: 前不久，中央苏区向上海党中央打了一份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用了迫切的语言，请求中央尽快给苏区派遣干部和技术人员。 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是苏区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的同志。没想到，处事未捷身先死。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的牺牲，是我们中央苏区的极大损失。于谦同志。

0: 谢谢你，跋山涉水送来了这么重要的消息，快坐下。休息一下。李强，哎，首长们也议论过，必须尽快的建立一条连通上海中央首脑机关和闽西赣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这六位青年的牺牲，更加证实了这个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
1: 红四军的首长们，今天都在龙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要尽快向他们报告。
2: 那您赶紧报告吧。
0: 好，
1: 啊，李青，等我回来。
2: 好，
1: 啊。1929年12月，周恩来对朱毛红军发出。 必须与朱毛红军共同设立独立交通网，解决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1930年春，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和福建省委、台闽西特委卢兆锡前往上海，与党中央交通部门商定，分别在香港、闽西建立交通大站等问题。1930年下半年。 在周恩来主持下，成立了中央军委交通总站。11月，改为中央交通局，着手建立一条上海和赣西南、闽西苏区的绝密交通线。
3: 看来这天是真的要放晴了。
4: 是啊，下了一个多星期了，该晴。
5: 先生，有火吗？
6: 对不起，我也时有烟没有火。同志，我是林峰。林峰同志，怎么越到了这个地方，好像到处都是便衣啊！
5: 敌人烟之地下，往往是最安全的。从现在起，你的代号就叫华山。
6: 是。
5: 今天我是代表中央交通局和武豪同志来找你谈话。
6: 听着，我首先口头向你宣布一项任命：
5: 中共中央交通局任命，
1: 华山同志任命，交通局南方局香港总站总站长。是，我坚决服从组织的任命。1930年10月。 中共中央交通局以最大的决心，先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大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悄悄拉开了建立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的序幕。1930年11月8日，以华富电表行为掩护的绝密交通大战，在汕头海平路悄然建立。汕头秘密交通大战的建立。
7: 在以后的3000公里秘密交通线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8: 哎呀，李兄，大驾光临啊！
7: 好啊，好啊，恭喜恭喜！
8: 恭喜恭喜！里边请，里边请。
7: 请请请！
8: 哎，恭喜恭喜！
9: 是，先生是要买什么药吗？头疼吃什么药好？是怎么个疼法呢？
10: 就是有时候想起一些事，会突然的疼。
9: 最近啊，我们正好进口了一批香港产的头疼药，
10: 不能说根治，却一定能够止疼。
9: 你看，你这就是头疼药，偏头疼啊，是不是时候就容易犯。
7: 那行。
9: 我就先买2瓶回去试试。
10: 西藏，能坐号。
9: 小伙子，上海人。
10: 是，上海你。
9: 上海好地方。看来，我们一定要呼吁两个当地的华侨。

0: 你来正好，也来看看这个。上海站刚刚发来的密电，说中共上个月又派遣了一组特工来到汕头，打算以商业为掩护，开设交通站。遗憾的是，除了这些，没有其他任何的信息啊。
1: 老板，我正要向你汇报。
2: 有一个地方就很像情报上描述的这样，啊，镇邦街7号新开了一家中法西药房，底下的人盯着他们几天，今天我亲自去了一趟。我发现这个老板和伙计都是从上海那边来的，从上海带伙计，比雇当地的伙计多花钱，这不符合做生意的逻辑。他们很可疑，
0: 有证据吧？直觉。
2: 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这是党国之策，只要是有嫌疑，统统弄回来严查下去。
0: 老板，我想再盯他们几天看看。
2: 也好，我就相信你的直觉。那这件事情，你全权负责，全站所有的资源你都能调配。
0: 我不问过程，只要结果。从汕头到大埠的路线上，潮安既是必经之地，又是陆路转水路的重要码头。潮安的交通小站就设在电船码头附近的一家珠宝店。
3: 先生，这有何吩咐？
4: 我这个戒指啊，已经很久没有清洗保养了。
5: 你能帮我清洗保养一下吧？哦，好货呀，保养一下会更加光彩夺目。不过，像这么高价值的首饰啊，宁可寄不得呀，后天过来取可以吗？
4: 不行，我要现取。
5: 那收费可就不一样了。
4: 价钱随你定，
5: 加3成。
4: 我再添你2层。
5: 15分钟，
4: 一路很顺畅，到大埠还有几个小时吧。
5: 13号电船，要6个多小时到大埠。

0: 先生，您拿的是今天的报纸吧？
1: 对，刚从卖报人手里买的。
0: 多少钱买的？
1: 给了他1块钱，没找零。
2: 跟我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哦，他是个聋子，听不见。
1: 让他枢纽作用。
2: 明白。
3: 我事先按照特委的通知，做了一些基础摸底和人员联络工作，今天啊，就能把建中站的事儿敲定下来。
1: 嗯，你看，什么时候能见到韩雨清同志？
4: 首长，我一直在这儿呢。
2: 那，这位就是韩雨清同志。
1: 哎呦，你行啊，你真是不问不答，不叫不应啊！你顺利的完成了交通员的考核。
2: 谢谢首长，这是清泉同志栽培的好。
5: 我在娘家的这几个月，你早想好了吧？
6: 瞎说什么呢？
7: 那我回娘家这么长时间，今天回来，你还嘟着个嘴，老大不乐意的，是为什么呀？
6: 我只是觉得你回来的不是时候。
7: 我回来的不是时候？三日不见，你长本事了，还嫌弃我了是吧？
6: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小点声，让我这全镇都听见了，丢不丢人呐？
7: 我还怕别人听不见呢，谁听见了，我请谁进来评个理。
8: 我给你评理。
7: 哟，你先来了。
8: 这不嫂子回来了吗？
7: 是啊。
2: 人家都说是小别胜新婚，
8: 你们俩人应该是如胶似漆才对，你这怎么刚回来就跟我大哥唱上对话腔了？
6: 你嫂子呀，这大嗓门，有丑了
8: 没有？
7: 丢什么丑啊？
2: 嫂子，我问你个事儿，你这个。

0: 客栈还干吗？瞧你问这话，客栈关门了，你让哥嫂喝西北风去。<笑>我不是这意思，我给你们带了两位客人。哟，还真是给我们俩儿子爷呀！快快请进，快！哎，
1: 来来来，
0: 赶紧里边请，里边
1: 烧水泡茶。
0: 好嘞，好嘞，
1: 快坐，
0: 哎，不客气，
1: 你稍等啊。
0: 二位是第一次来吧？快坐呀，别客气。啊，<笑>我叫黄玉莲。
2: 你们一听我这名字，嘴里就会咽苦水吧？是因为我家里苦，我一出生我娘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可我不随我这名字呀，我心里甜着呢。快坐呀，<笑>雨欣，
3: 哎，嫂子，
0: 你陪客人坐啊，嗯、我去镇上割块肉，回来就做晚饭。好了，你们坐，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3: 那我娘是个见面熟，一说话谁都插不进嘴。
2: 这个客栈的后边，就是一个废弃的祠堂，平时没什么人去。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交通站物资与中转的一个仓库。
4: 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有什么目的吧？
2: 没错，我想把我们清溪中站就设定在这儿，永丰客栈。
4: 胡闹！你也是个老党员了，怎么办事一点谱都没有？
2: 我不跟二位这么聊意见，我一票否决。
4: 什么叫一票否决？你从哪给我个理由？不安全。
2: 清溪这个地方，我比你熟，你别以为我是脑子一热，我想起来，这个真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一个方案。
4: 这事儿不争论了。
2: 他客栈当交通站，人来人往，眼多嘴杂的。我说你怎么连起码的保密意识都没有呢？
4: 行行行行，不说了。
2: 您呢？ 您负责给我选个地方，然后您指哪里，我打哪里。好你个潘明星，这工作还没开始，你就抗拒领导。
4: 林同志，你都看见了啊？交通站责任重大，绝不与任何人无视组织纪律。哎，
5: 你听雨清把他的想法谈完吗？
4: 他这。
2: 先生，您得评评理。不是我不说话，是人家今天同志这张嘴跟个机关枪似的，啪啪啪啪啪。我没法说，他不让我说呀。
4: 哎，那你说来听听。我用我的命为他做担保。就算是个余良庭没有问题，你也看见了，他那老婆，他那一张嘴就像开了砸似的老。
2: 会把咱们交通站的秘密向大老师的老子都喊出去。
4: 请全同志看人不能看表面呐！你知道那个嫂子是什么人吗？那个嫂子也是我们的候补党员。我同意你的想法，向你道歉。哎，别。
2: 秦全同志，我能不起呀？哪有什么道歉不道歉的？其实啊，从大道理上来说吧，我觉得我确实是应该受到卢副书记的批评和指正。为什么呢？要不然我这个工作没办法进行。我跟你道歉。
4: 行行行，
2: 赶快说说你后面的工作计划。
4: 哎，
2: 这个是清溪，这是永定。 大步与永定的交界线，这个地方有一个名字，叫伯公凹。伯公凹是广东进入福建的第一站，也是水路进入陆路的第一站，更是白区进到苏区的第一站。我们的交通线，如果从白区进入到苏区，伯公凹是一个跨不过去的所在。
4: 所以，首长，我打算在伯公凹建立一个交通小站，
2: 这样可以为我们的交通站连接与中转提供很大的便利。从你的三个第一站，说明了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我完全同意在伯公凹建立交通小站。
4: 我也同意，但关键是人。
2: 我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4: 说说他的情况。
2: 这个人。

0: 早年间追随张鼎臣同志在清溪的法灵寺以教书的名义筹办农会，28年组织筹划并且发动了部北的暴动，可以算作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邹树鹏。

0: 吓死我了。
1: 什么时候来的？
2: 老习惯了，约好的时间我肯定早到。
1: 都定了吗？
2: 定是定了，是吧？
1: 可是什么呀？你是不是还是对我不放心？
2: 我就是不放心我，我也不可能不放心你。
1: 那就完了，有什么让我直接说吧。
2: 可是有一句话我得跟你说，我们两人是经历过腥风血雨，侥幸活下来的，过了两年平平淡淡的日子。今天选择这条路，我们再出发，可是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啊。
1: 那我也有一句话要问你，我的职务是什么？
2: 共产党员。
1: 你的职务是什么？
2: 一个比你负有更多责任的共产党员。
1: 组织的名称叫什么？
2: 共产党。
1: 问完了，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0: 很快。等了两年了，
1: 终于要再出发了。
2: 叔宝，那边是上海，是我们党中央所在的地方。身后是我们的苏区，这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脑袋和躯干。我们这条交通线就是连接脑袋与躯干的血脉。我这么说，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条交通线的使命所在吧？
1: 所以我们要用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畅通。
2: 任重道远。
3: 1931年1月，苏区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全面胜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立刻给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呈送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战役报告。这份绝密报告通过新开辟的秘密交通线，一站接一站地向上海传送，也是对这条新开辟的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的一次实战检验。由闽西交通员李寿科奉命送往汕头华府电料行的绝密报告，从瑞金出发，经沿途一站接一站交通站点的护送传递，经过7天6小时的传送，绝密报告经汕头绝密站的接力传送，顺利送到了南方局香港总站。总站长华山更是马不停蹄，当夜启程，亲自送往上海中央交通局，亲手交到林峰同志的手上。
4: 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

0: 见你之前，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书信往来，少则要两个月，多则要大半年。上海党中央的最新决议，到了中央苏区就是过期文案。可是这次我们只用了七天，毛泽东同志的手写报告就传到了上海，这足见我们交通线的重要和威力。
1: 是啊，这次文件的成功传递是对我们的交通线以及它的可靠性是一个实战性的演练，同时也是对我们这条新建立的交通线上那些忠诚于我党的秘密交通员的一次考验，其效果真的是可喜呀。
0: 几天几夜的海上航程，我想你一分钟也没有合眼。好了，吃完东西啊，好好补个觉。跨越几千里的交通线提前打通，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我得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五号同志。
2: 上线要求速送一线。
0: 知道了。
3: 两盒人弹。

0: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1: 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
2: 合力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典礼设置古代、近代、现代三个篇章，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形式特别的开学典礼，这堂不一样
2: 的故事宣讲、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红色精神与科学探索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此次开学典礼既是新学期的开端，也是一堂鲜活的思政教育课，激励全体学子怀揣理想，在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3: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堂，让每一位孩子懂得读书的意义，通过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奋力烛光。
2: 初中校园的开学第一课更加侧重思想引领与身心调适，是第八初级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开学主题教育，各班组织学生观看辽沈战役相关视频，回望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围绕校园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主题

0: 班会有序开展，帮助学生快速收心，调整学习状态，从容迎接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
1: 新学期新起点，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又充满期待。每一位老师都会认真工作，脚踏实地，不断突破自我，同时也祝愿身边的每一位同学不负时光，不惧挑战，在校园里收获知识，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步入高中阶段，开学典礼更突出励志奋进，激励学子砥砺品格，勤学笃行。锦州中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校领导为全体同学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大家惜时奋进，笃学求真。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体学生精神抖擞，在金秋晨光之中正式踏入新的求学征程。与此同时，锦州各高校也迎来开学季，面向青年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立足时代使命，厚植青年担当。渤海大学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主题升旗仪式，全校学子整齐列队参加仪式。国旗下现场讲述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舍身救人的感人事迹，发挥楷模的示范引领作用。学校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涵养高尚品格，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现场学生深受鼓舞，表示将以英雄为标杆，脚踏实地，用青春实干书写时代答卷。一堂堂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播撒下希望与梦想的种子，激励全市广大青少年学子脚踏实地，奋勇争先，在新学年奋力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重庆路小学组织开展一年级新生入学典礼，为全体新生拉开小学求学的崭新序幕。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在家长的陪同下，新生们步履从容，有序跨越成长阶梯，正式奔赴属于自己的童年新征程。孩子们依次触摸苹果、芹菜、大葱、柿子等寓意美好的信物，寄托着学校对孩子们美好顺遂、勤勉好学、聪慧明理的美好祝愿。典礼上，击鼓鸣志环节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声声鼓鸣启迪童心，砥砺志向。一级鼓，尊师孝亲，心怀感恩；二级鼓，知书识礼，涵养德行；三级鼓，体魄强健，茁壮成长。铿锵的鼓声回荡校园，祝愿孩子们启智笃行，在新的求学路上扬帆起航。
2: 欢迎140位朝气蓬勃的小朋友来到重庆路小学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小学是人生求学之路的崭新序章，愿孩子们在这里涵养品格，勤学善思，友爱互助，向阳生长，在书香浸润中收获成长，在陪伴呵护中逐梦起航。我校全体教师将秉持育人初心，悉心守护每一颗童心，助力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启绚烂美好的童年求学之旅。
3: 能成为这里的小学生，我心里每次值得特别开心。以后我要认真听讲，好好学习，和小伙伴一起玩耍，快乐成长。
0: 入学典礼结束后，各班召开新生家长会，班主任耐心解答家长疑问，分享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此次家长会搭建起家校沟通的桥梁，凝聚育人合力，为孩子们平稳适应小学生活筑牢基础。灼灼童心，向阳而生，这场特别的入学典礼既是仪式的开启，更是成长的启航。祝愿全体新生怀揣热爱与梦想，笃学善行，在校园沃土之上茁壮成长，不负韶华，书写精彩的童年篇章。全媒体记者报道。古塔区宝二小学更续长征志少年踏新城2026秋季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开启，区街道教育系统及军警企相关领导嘉宾莅临现场，与全校师生共启新学期新

0: 征程。活动中，红色宣讲与普法教育双线并行，育人赋能。锦州市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相关负责人为师生带来生动的红色思政宣讲，带领大家回望长征峥嵘岁月，感悟先辈坚守初心、奋勇拼搏的革命信仰。古塔区法院法官助理结合长征严守纪律的优良传统，开展普法宣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学生知法守法、崇德向善、筑牢成长法治根基。
1: 新学期开始了，我已经步入六年级，这也是我小学阶段的最后一个学年。我给自己立下了几个小目标，学习上我会更加踏实自律，改掉粗心的毛病，遇到难题主动钻研请教，同时我会积极参加学校和班级的各项活动，锻炼自己的沟通协作能力，平时坚持阅读和体育锻炼，珍惜小学最后的美好时光，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交出一份不留遗憾的小学答卷。
0: 学校还对暑期追寻红色印记、讲述锦州故事研学实践活动的优秀学生予以表彰，激励全体学子汲取红色力量，传承红色星火。四名学生带来长征路上的故事红色宣讲，生动再现长征艰苦岁月，让全体师生沉浸式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
2: 今天我来到宝二小学，心里特别开心。面对小学的生活与学习，面对新的旅程，就像一张白纸，我们拿起铅笔，开始写下属于我们的成长第一笔。
0: 开学典礼上，宝二小学校长以长征精神为指引，对全体师生寄予新学期期许，希望同学们以长征之志立理想，以长征之勇迎挑战，以长征之德修品行，走好新时代少年长征路。活动最后，全体少先队员庄严呼号，铿锵誓言，彰显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3: 新的学期也带来了新的期望，希望全体同学们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在校园里守规矩、懂礼貌，懂得和同学们团结互助，课堂上认真学好每一门功课，主动积极参加各类实践活动，平时既要坚持锻炼，拥有强健的体魄，也要涵养美好的品德。希望大家都能从小事做起，严格要求自己，心中有理想，脚下有力量，在新学期不断收获成长与进步，做阳光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全媒体记者报道。新学期的开篇，温情与暖意充盈古塔区北一小学整个校园。晨光中，一年级新生身着整洁校服，在家长的陪伴下满怀期待踏入美丽校园。典礼现场秩序井然，氛围庄重热烈。学校省优质课一等奖获得者祖威老师带来精彩的思政开学第一课，以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语言引导同学们树立远大理想，涵养美好品德，厚植爱国信念。校长结合新学期发展目标与育人理念，为全体学子送上温暖寄语，勉励同学们勤学善思、修身立德、向阳成长。
4: 今天我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我认识了很多新同学和新老师，我要好好学习，做一名最棒的小学生。
0: 文体展示环节将典礼氛围推向高潮，同学们精心准备，全力以赴，铿锵有力的武术展演气势如虹，活力满满的分年段手势舞整齐灵动，充分彰显北一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优良精神风貌。
5: 金秋九月，新学期如约而至，我们北一的校园又焕发了崭新的活力。新学期，新气象，我校将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全面抓实学生品格养成和综合素质的提升。那么学校呢，将以开学典礼为契机，深耕红色教育、榜样教育，引领学生崇尚英雄、心怀家国、文明向善。同时也将持续丰富校园活动、课后服务与特色课程， 让孩子们在温暖向上的校园氛围中逐梦起航，快乐成长。
0: 开学典礼圆满落幕，系列暖心迎新育人赋能活动有序接续开展。一年级专属迎新仪式、新学期一年级家长会、二至六年级各班级同步开展开学安全主题班会等一系列活动，集思想引领、品德涵养、安全教育、文体育人、家校共育于一体，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北一小学全体师生将凝心聚力、同心笃行，秉持立德树人的育人初心，以全新的风貌、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的机遇与挑战，深耕育人沃土，夯实教学根基，助力每一位北一少年在温暖校园中向阳生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6: 9月1号，我市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
0: 清晨7时许，校园周边早早迎来早高峰车流。在实验学校学院校园门前，记者看到送学生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往来密集，路面通行节奏快，车流集中。现场执勤交警全员到岗，有序疏导，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驶员文明礼让，急停急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
7: 开学首日，人流量、车流量非常集中，校园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和安全隐患。我们提前制定方案，在城区中小学重点路段入口增设固定执勤点位与流动巡逻警力，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的方式疏导通行车辆，同时提醒家长即停即走，文明接送，全力为孩子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上学路。
0: 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近日民生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寻访红色记忆、点亮红色童年主题教育活动，特别邀请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的杜宪武、孙英德两位军修干部，为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4年级3班的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思政课。活动现场，老干部结合自身经历，用质朴生动的语言带领孩子们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深情讲述革命先辈攻坚克难、浴血奋战、舍身取义的英雄事迹。现场的同学们佩戴鲜艳的红领巾，整齐围坐，全身心沉浸在厚重的红色历史氛围中，在一个个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里，感悟先辈们无私奉献、英勇坚毅、忠诚担当的崇高革命精神。此次活动将红色课堂搬出校园，走进社区，搭建起沉浸式红色教育平台，让青少年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不仅引导孩子们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更有效厚植了青少年的家国情怀。又是一年开学季，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切实提升辖区校园安保队伍履职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近日经开区公安分局精心部署，由治安大队牵头组织，巡特警大队骨干警力任教，派出所全程参与协同配合，对辖区各高校、中小学、幼儿园全体在岗保安人员开展开学季校园安全专项培训，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开好局、起好步。此次专项培训针对性、实用性极强，有效解决了辖区校园保安在日常执勤、应急处置中的短板弱项，让全体参训人员学有所获、练有所成，全面提升校园安保队伍的专业化、实战化水平。 接下来，经开区公安分局将持续深化

0: 护校安员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校园安保培训、应急演练和安全督导工作，持续健全警校联动、警保联动工作机制，不断织密校园安全防控体系，全力为辖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校园环境。近日，北镇市教育局联合北镇市公安局、锦州市众喜特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在北镇市第一初级中学开展全市各学校保安员业务培训暨安防应急演练活动。活动伊始，北镇市教育局领导结合当前校园安全工作新形势新要求，紧扣校园安保岗位职责，详细讲解校园安全法律法规、保安员职业行为规范、校门值守管理制度、外来人员与车辆登记查验流程、校园安全隐患日常排查技巧、可疑人员及危险物品识别处置方法等核心内容。公安民警结合多年安保实战经验，针对校园反恐防暴、突发事件处置等重点工作开展专项教学，重点解读校园最小应急单元建设标准，明确保安员作为校园突发事件第一响应人的岗位职责与处置准则，细化岗位职责，并现场详细演练防爆盾牌、防爆钢叉、防爆棍等专业安防器械的构造功能、规范操作、协同配合技巧及日常维护要点。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0: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

0: 铁北地区经济化管理整治提升工作。
1: 庆祝九三学社锦州市委员会成立40周年大会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号，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民主协商质效，就中共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座谈会上，民革市委会主委谢立、民盟市委会主委徐新、致公党市委会主委西月、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姚艳林、民建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山从孝、民进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傅佑芳、农工党市委会副主委左哲、市工商联副主席张之一、无党派人士代表张丽丽先后发言。大家对报告表示赞同，并就做好今后5年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刘克武与大家深入交流，代表中共锦州市委向大家表示感谢，表示将认真研究吸收各项意见建议，切实把各方智慧转化为推动锦州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刘克武指出，15-5时期是锦州抢抓东北、辽宁全面振兴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关键5年，把发展蓝图变为现实场景，需要全市上下，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团结一致，群策群力，真抓实干。刘克武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精准选题，强化建言资政，聚焦落实15-5规划目标任务，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对策建议，紧盯产业转型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生态环境改善、本质安全提升等重点领域强化监督，发挥精英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优质项目、实力企业、高端人才集聚锦州，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筑牢共同思想政治根基，不断提高5种能力，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范丹宇参加会议。
0: 9月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铁北地区经济化管理整治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铁北地区整治提升100日攻坚行动，持续改善老城区人居环境，全域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增强锦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2: 刘克武首先来到蓬莱大集，实地查看市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情况，与摊主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摊位布局、日常经营、租金收入及起居生活等情况。他叮嘱相关部门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因地制宜，学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优化市场经营环境，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商户稳定经营。在白谷河滨河路与世英北街交叉路口处，刘克武听取了白谷河滨河路全域整治提升工作情况的汇报，随后沿白谷河滨河路踏勘，实地查看道路两侧绿化、环境整治提升成效。他指出，要加强区域立体化综合治理，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一体推进河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和水系连通，不断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做好行道树精细化养护，持续优化沿河两岸生态环境与市容面貌。随后，刘克武走进中科新天地、康家园、文兴里小区，实地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居民出行保障、物业服务提质等工作，面对面与小区居民交流，认真倾听群众诉求与意见建议。他指出，铁北地区老旧小区多，民生诉求集中，必须下足绣花功夫，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入推进100日攻坚行动，突出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清单化、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要强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统筹抓好道路、绿化、管网等综合提升，推动由局部点位整治向全域连片改善转变，以

0: 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让铁北老城区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面貌。市领导焦健参加调研。
1: 9月3号，我市举办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石晶出席活动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全市社组织和广大社员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强化思想引领，在赓续初心中坚守同心方向，聚焦中心任务，在服务发展中彰显履职担当，深耕双岗建功，在实干奋进中擦亮九三底色，从严锤炼自身，在固本强基中汇聚奋进合力，要赓续爱国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凝聚全市广大社员智慧力量，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高质量建成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九三学社新贡献。石晶高度肯定了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40年来开展的各项工作，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和广大社员要不断凝聚思想共识，筑牢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建设高素质的参政党地方组织，牢记职责使命，认真履行好参政党职能，为推进锦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九三学社事业谱写新的篇章。中共锦州市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在把牢政治方向上更加坚定自觉，在服务中心大局上更加精准作为，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更加务实过硬，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引导广大社员立足本职、建功立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答卷。九三学社锦州市委员会为在社30年以上的社员代表颁发了光荣在社30年纪念牌。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谢丽出席会议。
2: 小凌河南大桥改建项目是城区关键交通节点，也是备受群众关注的民生工程。眼下，桥面及各类附属设施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建设单位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各项作业，全力保障桥梁早日竣工通车，进一步完善城市跨河通行路网。
3: 我现在位于小凌河南大桥的改建施工现场，通过刚才和工程方沟通了解到，目前咱们正在铺设这个桥南边的沥青，铺完之后这个上下滨河路的匝道就可以正常通行了。今天定制的护栏构建也已经抵达了施工现场。
0: 在施工现场，桥面沥青面层摊铺作业有序开展，施工人员匀速摊铺找平，大型压路机进行碾压作业，对桥面引道路面沥青层进行精细铺装压实，施工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加紧铺设人行道路原石和道板砖，同步对桥梁两侧引道的配套设施进行修缮恢复。目前大桥人行道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已完成80%，为后续特色护栏安装筑牢坚实基础。据了解，小凌河南大桥改建采用公开征集择优确定的铁运设计方案，创新融合锦州工业铁路文化元素，铁棕色主体搭配不锈钢镂空雕花，将锦州工业发展记忆镌刻桥梁之上，把工业文化底蕴融入桥梁风貌，让交通桥梁变身城市文化风景线。作为我市重点民生交通工程，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始终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关，科学统筹施工工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周边通行的影响。大桥建成后，设置双向6车道、单向3车道，通行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目前，施工方正抢抓有利施工时段，稳步推进剩余工程建设，力争早日惠及市民出行。
1: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在全市范围开展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各类突出火灾隐患。
0: 本次行动坚持边检查边整改边宣传边劝导工作原则，针对夜间隐患隐蔽性强、事故风险高发特点，聚焦住宅小区、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严查私家车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私设障碍物、楼道杂物堆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

0: 户充电、挤占疏散通道、登高作业场地被占用等高频隐患，做到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彻底清换。
1: 本次夜间突击检查是围绕生命通道专项整治、电动自行车风险防控开展，按照国家、省、市部署，重点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隐患，通过夜查排查、现场宣教、急查整改，压实单位责任，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打通生命通道，从源头消除火灾风险，守护群众居住环境安全。
0: 在临河区碧桂园郁金府小区的检查现场，两辆大型消防救援车辆开进小区，对该小区消防救援通道通行能力进行现场测试。随后，工作人员细致核查小区消防设施运行、电气线路辐射、疏散通道畅通情况。
2: 本次消防夜查工作也发现了我们日常在消防管理过程中存在一些隐患。那么本次夜查之后，我们会更加严格地加强对电动车的管理、消防器材的使用以及消防设备的日常的排查，杜绝各类安全隐患的发生。
0: 本次专项行动共出动检查组35个，工作人员126人次，检查各类场所233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367处，开展消防安全宣传247人次。检查中，工作人员坚持柔性执法，服务为先，刚柔并济，对现场发现的违规占道、车辆乱停、电动车违规存放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及时整改，对无法及时处置的问题规范登记，妥善安置，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让执法更具温度。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日，锦州石化炼油4部2套重整装置开展现场巡检，核实设备运行状态，跟进单罐运行优化措施落实情况。装置借助新增原料罐自动脱水器，将原料罐双罐运行调整为单罐运行，稳定生产工况，每小时节约氮气150立方米，实施4个月，累计降本35万余元。今年以来，锦州石化炼油4部累计实施10余项节能技改优化措施，年创效800余万元，为企业降本增效筑牢支撑。在北镇市的广场、游园及公共区域，一支由各行各业群众自发组成的小红帽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环境清理、文明劝导志愿服务。这支志愿者队伍成员不少都是当地农民，地里农活忙完顾不上回家歇息，就匆匆赶来参与志愿活动。他们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用点滴行动守护城市洁净，以凡人善举点亮城市文明之光。近日，锦州笔架山等景区迎来首批苏州相城区旅游团队，标志着锦州经开区与苏州相城区跨区域文旅协作落地见效，南北客源互送、资源共享合作模式正式启动。此次苏州相城区首发旅游团深度体验我市特色文旅资源，先后打卡临河夜市、登临北普陀山、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笔架山等景区，对我市景区优质的资源禀赋与舒心的游览环境赞不绝口。走进滨海湿地，一望无际的赤碱蓬草铺展在潮间滩涂上，如同大自然精心织就的巨型红地毯，从脚下一直绵延向海天相接的远方。近日，锦州滨海大道两侧的红海滩景致惊艳出圈，连片的红色滩涂蔚为壮观，成为市民周末休闲游客打卡拍照的新晋热门点位，为锦城文旅再添新亮色。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快拦着他，
1: 放开我，
0: 马司令，
1: 放开我。
2: 娘子，娘子，娘子。

0: 的血有滚蛋汤的味道。说，去中法西药房干什么了？
1: 我就是伤我丫头，涂药店就买了去火药。

我帮你治治。我喜欢听你现在的声音。

0: 喂牙不挺好的吗？人不怎么样，不坦诚。我问你最后一次，去中法西药房
1: 干什么去了？

0: 就让手下的人去干就行了，你这是何苦呢？我听说你用一双肉拳就把对方给打死了，这就一颗子弹的事情，何必呢？
1: 老姜，
2: 小陈，你来了真好。
1: 这次集结必须立刻往下送，
3: 我好不容易躲过安装才进来的，
4: 我们行动必须更加迅速。
3: 明白，可我怎么出去啊？
4: 后面有通道。
2: 你们找到蒙家，他会帮我们的。小陈同志，一路平安。
3: 好，我走了。

0: 对付共产党人，我们还真不能心慈手软呐。
1: 这共产党是如同虎狼，蒋主席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围剿三四万的朱茂红军，都吃了败仗，连总指挥张辉瑞都被活捉了。
0: 行吧行吧，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啊，先坐下啊，慢慢说。
1: 也许

0: 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弱小。中共的敌后组织如同血脉，在向前线的红军输送着血液。我们必须将其斩断。
1: 老弟啊，这些我比你都明白。你呢，也不用把党国的一次战役失利啊看得太严重了啊。情报上说，现在赤区缺盐少药，艰困难食。蒋主席正在重整人马，再起围剿。我告诉你，朱毛红军呐、啊，他们嚣张不了几天了。胜利，最终是属于党国的。
0: 剿灭共党之前，我不会有丝毫的松懈。
1: 接下来怎么打算？是抄了那家药房，还是继续蹲点，守株待兔啊？
0: 既然这个人出了问题，他们下边一定会有所行动。我再等等。
1: 好，我同意。

0: 新开了一家华富电疗行，是一个华侨富商，他找了几个汕头的名流一起打麻将，
1: 接我们老板。
2: 您老板是？
1: 女老板，
2: 女站长。哎，你跟我进来。
3: 可能正打在兴头上呢，现在喊他做三缺一，扫兴了，不动了。
2: 对对对对，好，那您里边坐，请。
4: 老贾今天手气不错啊。
5: 发财。
6: 别动，别动。哦哎呀，七对！哎呦，
4: 我跟你说，你得罪人了吧？
5: 你看看，
4: 哎呀，巧了巧了巧了！
7: 哎呀，打得真准呐！

0: 来喝杯热茶。
1: 谢谢。
0: 您先喝茶，我先忙去了。
2: 还真碰啊！你这
3: 一鸣
4: 好手气，
3: 好、
2: 哦。哎，我碰上了、哎。你们俩是说好了是吧？谁？哎，
5: 三条，这牌不错呀啊！

0: 嘿，东风，
1: 东风。
2: 这大晚上的，忙里忙外，生意不错。
3: 嗨，这个店里刚开张。

0: 这每天啊，出的货进的款啊，
1: 得一笔一笔的履行登簿，要不然呢，总公司哪天来查账，哎呀，这
2: 你这是经理吗？
0: 啊，我哪是经理呀、啊，我啊就是个小会计，嗯。
3: 哎，老大，看你这体型，人高马大的，你应该不是本地人吧？本地人可没有像你这么高个子的。
4: 哼哼，您别说，我还真是土生土长的清溪人。没办法，长这么大就是天生咬养的命。
5: 站住！
6: 哎，潘老大，帮个忙，把那个人给我捞出来。
7: 啊，没问题啊，我划过去啊。
6: 哎，改天请你喝酒。
8: 不能去，不能去。要是惹上这些人，就算敲定江里也洗不清了。
9: 是啊，
8: 我们快走吧，
9: 快走吧。
10: 跑。看你还跑，
4: 是这个吗？
6: 啊，对，把它捞起来啊！快点啊！
4: 是这个
6: 啊！啊，对对对！
4: 哎，都是血呀，身上。这太晦气了，这个！哎呀，太晦气了，你！哎呀！
6: 快点啊！
4: 等一下啊，我甩个尾。来了，赵大哥。好。哎呀，好嘞。
10: 死透了，哼！哎呀，可惜呀、啊，活的和死的那赏金可是相差一大半的。嗯，啊，老大，谢谢你啊，赶明我领个奖赏，再请你喝酒啊。
2: 不用，没事。
10: 知道这人是谁吗？
2: 这我哪知道？
10: 共产党的交通员，哎，一离开汕头就被发现了，上峰一个电话打给驻军的马船长。马船长一声令下，我们民团就一起捉拿这次。嗯，嘿，大部可是个铜墙铁壁，共产党就是派开个孙悟空过来，也飞不过这道鬼门关啊！弟兄们，把他抬走。
11: 是是。
10: 走。
11: 啊！
10: 哎，
2: 慢走啊您。哎，辛苦啊兄弟们。
12: 首领，我回来了。

0: 你说这潘玉清的是不是傻？家里头有这么漂亮的一个老婆，又温柔，又贤惠，伺候她吃，伺候她喝，嘿，不知足。一说话瞪着两只破牛眼睛，一张嘴就跟个炮竹似的，狗吗？这不是，畜生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下回再也不这样了啊！对不起。我知道你不是冲我，你心里有些话不能讲，你不说我也知道。
0: 其实真有一点事儿，但是就连我当真不是说。
1: 我不管你做什么，总之你不喜欢的事儿我就不做，你不想听的话我就不说。 你不想说的事儿，我也不会。反正我这辈子就跟定你。
0: 哎，一年多没换新衣服了。
2: 穿上，手机是新画布，给自己做身衣服，啊！
3: 怎么了？你盯着我笑什么？啊！
2: 你把我姐夫人两年多了，
3: 啊！
2: 这个不过节不过年的，扯什么新衣裳啊？这钱啊，可是你风里雨里一讲也要回来，多不容易。
4: 留着，该花的时候再花。马团长，马团长，就三块啊！你要是抓个活的，奖赏。 可就不止这三块了。好，下次我一定抓个活的，抓个活的。呀，出去吧。哎哎哎！
5: 走啊！哎哎哎！阿布，哎，酋长，怎么？
4: 他们啊，尸检完了，回汕头前跟道个别。还这么客气啊？哦，你们大老远跑来，我们照顾不周，很抱歉啊。怎么，二位这是要走啊？
6: 大老远跑过来，本来想抓个活的，没想却见了个死人。原以为大部铜墙铁壁，看来还是有漏洞的。
4: 你说什么？什么漏洞啊？啊！大部又没有我驻军严密把守，就是真有漏洞，你们连死的都看不着，人渣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了。
6: 那个跑了的共党交通员是我们追查的要犯，
4: 现端他来大部，我们回去这么交代。
6: 打死了总比跑了强。你妈，这种事儿回去照实说就行。

0: 我就不相信你们侦缉队的上司不讲理。
1: 听马团长的口气，好像对党国的大事儿无关痛痒。
0: 放肆！人是你们追的，我是看在党国的份上才予以协助，关我什么痛痒？来不来？松开！
2: 是。
3: 两个小偷敢在我面前耍威风，长了一双狗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4: 谭总，您怎么还真生气呀、啊？关着门骂骂算了，当着面呢，我们还是别太得罪了。
0: 可不就是侦缉队的小特务吗？我怕他个什么？
4: 是，这两个小特务不算什么，
5: 但这个侦缉队的头头啊，
4: 现在是通了天了，我们呀、啊，别惹了。
3: 我才不怕呢。我还巴不得他们多来几个共产党。
4: 为什么呀？
3: 为什么？打烊呢？
6: 死的十个，活的三十，反正花的都是党国的公帑。
3: 哎呀，这要是每个月能来他几票，也能了补一下被层层克扣的军饷。
4: 你说的对，行，那我先下去了。
3: 哎，等等。局长，
2: 哟，团座，这使不得，我哪好意思啊？
3: 拿着。我猜的是圣人，可天下圣人都已经死光了。我说拿着就拿着啊。
2: 好，谢谢团座。
7: 达阳城的交通站就设在韩江边的同天饭店。
8: 我说怎么听着大哥的口音那么亲切呢？原来我们老家离得才十几里地。
9: 那您说我们祖祖辈辈喝的不都是同一条河里的水吗？啊，
10: 就是就是，没想到今天那么巧上馆子，上到老同乡开的馆子里。
9: 哎，
10: 这才叫割不断的是筋，忘不掉的是亲啊。
9: 对对对。
11: 老板。
9: 哎，来了来了，有客人来了。
8: 啊，您二位慢用啊。
9: 好。哎，
8: 这位兄弟看着面生啊，是哪个乡的？
11: 我清溪过来的。
8: 这位兄弟，我帮你把笠帽给挂下来。
11: 嗯嗯。别，大哥，我人记性不好，您挂完之后跑帽子，帽子挺好。
8: 写几个菜，来。那我问问，兄弟的口味是带辣的还是偏酸的？
11: 我呀，我口味偏重，偏咸。
8: 到底是偏重还是偏咸？
11: 又偏重又偏咸。另外，我跟您商量一个事儿，我呢，在汀江打了好几条鱼，能不能在贵店卖个好价钱？
8: 是死的还是活的？
11: 五条活的，两条刚翻白肚。
8: 小店买卖小，你可不能要价太高啊。
11: 那不能够，五条活的您随行就市，两条刚翻白肚的您给个半价，
8: 完了吗？不是。
11: 哟，
8: 嗯，哟，
11: 小心。
12: 这是紧急情况才允许使用的。
11: 就是紧急情况，我要找清泉同志。
8: 对不起了，小店今天记性，再便宜的鱼也不要了。
11: 毛路在后头吧，把三包尿。
13: 哦。
12: 接手是吧？往后走，
14: 我知道我这么做很唐突，但是我真的有急事，我必须要见到卢清泉同志。
8: 卢鱼没有。
14: 卢清泉，我要见他。
12: 我一个乡里的厨子，我不认识什么卢清泉。

0: 果要是不满意小店的菜品，你就另找别家。我刚才的水钱我一个字都不收，一个字都不收，行了吧？
1: 少跟我摆出装，
0: 行吗？
1: 你以为我玩呢？俺玩对上了，真有急事你凭什么这么拦着？
0: 我开的是饭店，你想是什么明码标价？哪来的什么好名号呢？走。
2: 客人来了，
0: 冷，
3: 来了！哎呀，老哥，

10万火急的情报，国民党军调兵遣将，将以18个师、20万兵力向苏区发动第二次大兵围剿。第5路军王金玉部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将由富田分两路向东部推进，以作佯攻。 主力则从东西两个方向发起全面进攻，直到赤都锐进。

0: 这么急着见我，出什么事儿？有个船老大急着要见你，咱都不按规定，未经允许下级直接要见上级，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所以他一说要见你，我就立刻对他关上了联络的门。
1: 你做的对。

0: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正从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向全国蔓延。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必须要以近乎苛刻的严格执行白区的工作保兵纪律，切不可在这个问题上心存丝毫的侥幸。
1: 可是我看得出他想见你心切，你说他要真有什么紧急情况要向上级汇报，这不是耽误事吗？

0: 不是惊慌前夕，他是不会要求要见我的。
1: 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急着来向你汇报这件事情。
2: 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先回去吧。
1: 好。
3: 司令，司令，
4: 哎，
3: 来。
0: 我呢，有点事儿，离开家几天。
4: 秦哥，我不会问你去哪儿的。
0: 可是我离开家这几天，如果有人来找我，你怎么说？
4: 我就说我不知道。
0: 你怎么能说你不知道呢？不可能嘛！
2: 谁都知道我们俩人感情好，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去哪儿？
4: 我管他们信不信，本来我也不知道你去哪儿。
0: 你这么说，亲哥呢，去给丈母娘和老丈人上坟去了。
4: 亲哥，
0: 你听我把话说完。
2: 那别人一定会问啊，嘿，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这个时候你就说，
4: 我就说，我再也不想回去看见那对把我推入火坑的哥嫂。
2: 就这么说。

0: 几位大哥，
1: 几位，我这个赶夜路的人饿了，想讨口饭吃，行不行？不白吃我给钱。哎，讨口饭吃。
2: 阿根，来。赶山路的人，总会过了村错了店。继续干活吧。
1: 各位大哥，跟我来。
3: 好嘞，谢谢。
1: 谢谢几位大哥啊。
0: 兄弟，我坐这儿了啊。
2: 哎，行，那我去拿吃的给你。
0: 好。
2: 来，
0: 哎，
2: 再坐一口吧。
3: 谢谢谢谢谢谢。
2: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1: 嗯，谁给你照顾？是不是有什么任务要给我呀？
4: 我有事要去趟那边，路过你这儿，顺便填饱肚子。
1: 你这是要往哪赶啊？啊，不该问的不问。
4: 嗯，你这个小伙伴的不错，挺好，人员都可靠吗？
1: 放心吧，知根知底，我才敢用的。
4: 哎呀，你看我这光顾着吃饭了，忘了给你钱了。
0: 那兄弟，
4: 钱拿着。
1: 哥，这是你还留在自己路上
3: 拿回去，做戏做全套。
0: 钱给你了啊，
2: 谢谢啊。
4: 组织给你的建站经费还够花吗？
1: 有。这老房子盘下来根本花不了几个钱，修修整整都是大伙自己干的，更没花钱。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呢，组织给的经费还有多余，去拿给你啊。
3: 哎，事情留着，以后还得人来送往的，有花销呢。
1: 我这租子开起来之后能挣几个钱呢？
3: 公司两张皮不能往一块捏，钱自己留着。
0: 嗯，
4: 哎呀，好，好吃。
1: 哥，这一路上怎么还背了几条鱼？不嫌臭啊？
3: 我抹了盐的，人吃不了，猫怎么吃？
0: 走了啊，谢谢你了啊，走了，
2: 慢点啊，
0: 好。走了走了。
5: 兄弟，我给你打听一下，那个姓潘的船老大今天没出船吗？
6: 是啊，我今天也没见着啊。
5: 哎，他可真是个说话不算话的小人。
7: 请问你是谁啊？找我们潘老大什么事儿啊？
5: 他答应给我送青鱼，我定金都付了，你看看，鱼也不见，人也不见的，这不是骗我吗？
6: 我说老哥，你把那心啊放到肚子里啊。我们青哥是个守信的人，今天呢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办着了，所以出不了船。你那定金一定不会白拿的啊！
5: 反正你告诉他，他要敢诈我钱，我就去告他的官。
6: 至于吗？不至于啊，几条鱼动什么真格的呀？这样，他真有事儿，我替他去打鱼，给你还上，行吗？
5: 你倒是讲义气，我是觉着被骗了，我这心里犯堵。
6: 哎呀，老哥，别往心里去，别生气啊！
8: 哎，
6: 哟，
8: 怎么今天就你一条船了？潘老大呢？
6: 哟，张大手啊，以为今天也奇了怪了，怎么这么多人都找我们潘老大呀？他今天有事儿，没出船。
8: 嗯，那就报你的。

0: 船，送我去一趟清溪。
1: 行啊，上船吧。
0: 走。
2: 店刚开上，你买布，我给你打折，找人没有，行吧？
3: 是我这一下我给看错了。啊，这这么多布啊！哎，你这个布怎么卖？
2: 哪块啊？
3: 就这黄的带花纹的。
2: 给他拿这块。
3: 这个。
4: 雨晴，
5: 掌柜的，
4: 于掌柜的，
5: 于
4: 对。

0: 这是我意外得到的一份国民党军的布防情况。
1: 于青，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小李，小李，
2: 哎，来了。
3: 小李，
4: 梁国长，
3: 立刻启动交通，以最快的速度连夜把他送到长汀，不得有任何闪失。
4: 放心吧，我马上启程。于青同志，抱歉，刚才误会了，
0: 是我违反了纪律，对不住啊。
3: 快去吧。
4: 哎，

0: 你谁呀、啊？
1: 弟妹吧，不认识是吧？你们家潘老大和我可算是故交了。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哎，我来京西还能不过来看看潘老大呀？啊，对了，他今天不出船，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啊，
0: 他不在家。
1: 去哪儿了？
0: 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
1: 哎呀，露馅了吧？你男人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能不去？
0: 大哥啊，你是有所不知，我老早就发过誓，再也不回老家了。
1: 越说漏子越大了。你发誓不回老家，你男人又这么大老远的跑回去上什么坟呢？啊？弟妹，你要老实告诉我，潘玉清他究竟去哪儿了？你和我说实话，我还能为他遮掩一点，可别犯在官府手上，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0: 你爱信不信，不信等我亲哥回来亲自问他去。
1: 哎，你别急呀、啊、那你给我个理由，他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
0: 因为我要是回去了，就避不开我的哥哥和嫂嫂，当初就是他们把我推进火坑的，所以我才发誓这辈子都不要再回去看见那对狼心狗肺的人。
2: 真是谢天谢地啊，让我在这遇到了您。假如去长厅见不到您的话，我这份情报我都不知道该给谁。
3: 是啊，我相信

0: 情报对我们中央红军的战役决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 李书记，当年是您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CER 之后，您嘱咐我潜伏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跟我说了一首诗：革命肯流血，生死寻常事。
2: 我这些家丑啊，够你下酒的了。
3: 哎，原来如此，这倒也说得过去。哎，妹子，我来一趟清溪不容易，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我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我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西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的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份情报对我们中央红军的战役决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李书记，当年是您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四一二之后，您嘱咐我潜伏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跟我说了一首诗：“革命肯流血。”
1: 生死寻常事，我这些家丑啊，够你下酒的了。
2: 原来如此，这倒也说得过去。哎，妹子，我来一趟清溪不容易，今天你可得给哥哥做点什么好吃的。我男人不在家，不方便留客，您还是回吧。
1: 妹子。 看你这话说的，你男人不在家，你更不得好好的招待招待我呀！哎呀，这来来往往的，听说潘老大艳福不浅，在汀江上捞回个漂亮媳妇，实乃……
3: 哎，放下！
1: 告诉你，千万别把我这个民团头目不放眼里。关键时刻，我能黑死一个人，也能。
3: 舔谁？你别过来！你信不信，我给你评个鱼死网破，你到底是不是？我跟你闹着玩的，放下！我跟你闹着玩的。
4: 乔华，
3: 怎么了这是？
2: 快！
3: 张太守啊！哎呀，嫂子，你看你多大面子啊！啊，张太守亲自来看你了啊！
2: 哎呦。
3: 我这刚想起来啊，前些日子我亲哥在江上替他捞了个贡党，他得了十个大洋，还说要奖赏我亲哥，怎么着？今天就要送我来啊？
2: 是啊，
4: 哦，
2: 我就说吧，这个事来的。
3: 那大洋呢？你给我亲哥清早都一样，是不是？是不是？
1: 是。
3: 哎，
1: 这位，
2: 不要你的臭钱。
3: 你赶紧让他走！哎，
4: 嫂子怎么好坏不分了呢？大洋又没得罪你，干嘛不要啊？张团长给我亲哥一块大洋，我做个见面。哼！
3: 慢走！哎，和我丈人似的东西。嫂子，没事吧？
4: 没事，我觉得你要是没来。
3: 我可能等不到你亲哥了。我亲哥呢？他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嫂子，以后有什么事儿，你随时招呼我一声。我们几个跟亲哥都是好兄弟。
4: 嗯。
3: 啊，行嘞，我走了啊。
4: 谢谢韶华。
3: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啊，走了，嫂子。
0: 其实这几天，我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会出现那位不知道姓名的交通员被乱枪打死在汀江上。

只留下庭江上的那一团雪。李书记，我请求组织不要忘了他。

0: 东家，
1: 哎，
0: 刚才外边有个人过来。
1: 谁啊？
0: 不知道，说是来找人的，问我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姓童的造纸师傅。可我们这里就没有一个姓童的。
1: 他人呢？
0: 走了。我跟他说，要不我问问我们东家，说不定他知道。他说行，可看我进来之后他就走了。
1: 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2: 啊，
0: 哎，好嘞，东家。

0: 哎，东家，这天都这么晚了，你还要出去啊？
1: 我去给伯公灯添个油。
0: 嗨，那你跟我说一声，我帮你添了不就行了吗？
1: 我去啊，不是怕伯公灯的灯油苦了，是镇里想去。
0: 哦，我明白了。

0: 好久不见。
1: 你小子现在把我这套全学会了啊！你那个作坊开始营业了吧？
0: 已经生产了。我请的呀，都是做纸的老手。
1: 人员都可靠吗？
0: 我雇的几个伙计，只知道我是做图纸买卖的，其他一概不知。

0: 现在你还瞒得过去，等到过一段时间，人来物往的目标一大，就不好瞒了。早做打算啊。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交通站不光送情报，还得护送人员是吧？
0: 不是可能，是肯定。
1: 哎，哥，那你看可不可以这样啊？我是在想。算了，
0: 你别说一半留一半，说。
1: 这俗话说得好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我家不是有几个同胞兄弟吗？我的意思啊，就是想把我家里几个兄弟弄到作坊里来。
0: 其实我想跟你聊的也是这件事。你看啊，你开了那么一个作坊，
1: 啊，
0: 但是家里人不知道，这个说出去，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1: 听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0: 国公凹，一脚跨两手，
1: 啊，
0: 是所有交通线当中的重中之重。我们所有的工作，也要以工作便利为出发点。
1: 潘云群同志，你就放心吧，我把大哥他们引到作坊来，只是为了做更好的掩护，党的秘密半个字他们都不会知道。
0: 好，
1: 哎，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0: 东西在里头呢，记住啊，你必须亲自给他送到米奇大战，然后亲手把他交到舒言同志的手。
1: 我正完成任务。
0: 多事之秋啊。
1: 你这好端端的叹什么气嘛？
0: 现在是好消息和坏消息一块儿来，不能不叹气。
1: 什么意思啊？
0: 好消息呢，是我们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计划。
1: 啊。
0: 坏消息，是我们党有可能出大事。
1: 出事儿呀？出什么事儿了？
0: 据我所知啊，我们党的高层领导有人叛变了，这给我们上海党中央造成了灭顶之灾。以后我们可能不仅仅会运送物资、情报，还有可能会运送人员。
1: 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你我都无法选择，来一个，接一个。关键的时候，哪怕押上自己的性命，也要去完成它。
0: 说得好。这才是我们加入党的初衷。

0: 刘强，
1: 哎，
0: 你多费点心，替我照看两三天的作坊啊。
1: 好嘞，
0: 二哥，
2: 哎，
0: 你们兄弟两个就继续把那些竹浆给倒了。
2: 哎，好，没问题。
3: 好的，东家。
0: 二哥，你接着就是砍竹子，到时候别原料接不上了。
2: 好嘞，
0: 大伙吃早饭吧，吃完早饭就开工啊。
2: 放心吧，
1: 好的。东家，
0: 哎，
1: 您这是要出远门啊？
0: 我去趟鲁定城，找找图纸的销路，做买卖不得靠吆喝吧？
1: 哎，那永定那条路可不好走，路上全都是一些土匪民团。哎，要不这样，你把这扁担给我，我们路上照。
4: 哎，用不着，遇上土匪啊，

0: 不就是这些图纸吗？能值几个钱呢？找到好的销路，做出好纸，钱挣钱呢。啊，我走了。
1: 那您路上慢点啊。哎。

0: 了，把人都带走，别给他们留一粒烟。快，公子，快，
1: 快，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

0: 要不就娶媳妇儿，谁家也舍不得用钱换。
1: 是是是，
2: 慢走慢走，您慢走。都快慢走！
0: 哎，打烊了，打烊了！哎，下次再来。
3: 大人呐，我不是来扯布的，我是来推销毛纸的。
1: 是竹浆吗？
3: 全竹浆，明矾漂白。
2: 你这一担子，也就四个子，多要一个子，还是挑回去。
3: 我这大老远挑过来，就不打算挑回去了。这样，我再给你让一个，你让大掌柜的看一眼就知道了。
2: 掌柜的在后边，你跟我来。
0: 来。
4: 急松龙烟，米稀特味。
5: 我马上出发，
3: 注意安全。
5: 好了，来，行。
3: 掌柜的，
5: 要没什么事儿，
3: 我也就先回去了。
4: 同志，感谢你及时的把这么重要的情报送到永定来。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喝杯万应茶解解渴。
3: 谢谢掌柜的。
4: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员。
4: 你的保密意识很强，怪不得玉清同志竭力的推荐你。
3: 掌柜的，你也跟潘玉清同志认识啊？
4: 老张。
6: 掌柜的，你叫我。
4: 老张，来客人了，晚饭添双筷子。
6: 哎，知道了，知道了。
3: 掌柜的，这个晚饭我就不吃了。潘雨欣同志说了，办完事无故不能逗留，我还是先回去吧。
4: 你别着急走。

0: 我还真有几句话让你带给潘雨晴呢。你从博公凹到永定城八九十里地翻山越岭走了多长时间？
1: 天刚亮就出发了，太阳落山才到的。
0: 看得出来你连自己的鞋都换烂了，你都没觉得？
1: 还真是没觉得。潘雨晴同志交代了，这是个紧急的文件，不能耽搁，所以呢这一路上就想着赶路来着。
0: 好，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去就位
1: 啊。
0: 没事没事。

0: 同志，这双半鞋鞋，你试试看合不合脚？
1: 哎，用不着掌柜的，我光着脚都能走回去。
0: 听我的话，来坐下，试试看看到底合适不合适。

0: 掌柜的，这鞋呀、啊、您还留着自己穿吧，您看您脚上的这一双啊都已经成拖鞋了。
1: 我实在是穿不了这双鞋，您看看。
0: 您的脚这是浮肿啊？
1: 这都是国民党蒋介石造的孽呀、啊。

0: 可以。
1: 哎，吃饭了，吃饭了！哎，
2: 来来来来，
1: 哎，我来。哎，来，哎，吃热吃，吃热吃。
2: 师傅，尽量吃点啊。老张，我们换一碗。
1: 别，这碗都已经吃过了。
2: 我不行，来换一碗。
1: 掌柜的，是我自作主张吧？
2: 老张，谁给你的权利呀？
1: 掌柜的，你怎么批评我，我都可以接受。可你看看你的腿和脚，都肿成什么样子了？我这心里急呀，
2: 老张，我知道你偷偷的为我加盐吧，是为了我好。可是腿脚肿的不止我一个人呐。我们的前线在打仗，我们的红军指战员在流血牺牲。我给你们定过规矩的，哪怕是弄到一颗盐吧，也要先送到前线去。你忘了吗？
1: 掌柜的，你说的对。是我做错了，我保证下不为例。可这碗已经都
2: 好了，老张，先趁热吃一点。舒华同志，哎，虽然说我们也陆陆续续的进了一些盐吧，可是还是满足不了苏区军民最低标准的需要的。中央苏区指示各个交通站要克服一切困难，承担起采购急需物资以解燃眉之急的重任。你把这个情况回去告诉潘玉清，我相信他知道该怎么做的。
3: 我只要跟你汇报此

0: 是呢，我在来的路上亲眼看到我们红军五六个战士被一个连的国民党军给包围了，发生了枪战。很不幸，我们几个红军战士全部光荣牺牲了。但是国民党军走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拿，就抬走了几包烟。
1: 陈哥，我们接到命令赶去接应，他还是晚了一步。等我们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护援小组的六位战士全部牺牲。我们在战场善后的时候，发现一位牺牲的战士身上还护着这一袋子烟。

0: 这就是苏区的燃眉之急。在这条线上，国民党军已经有了专门针对食盐的封锁。我们从白区采购到的一些盐，屡屡在运输途中被国民党军攫取，而告失败。这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就要靠我们秘密交通线来承担了。
1: 首长，交通站要继苏区所急，我们义不容辞，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替苏区排忧解难。
0: 好，你回去告诉潘雨晴同志，要把采购运输苏区急需物资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1: 首长您放心，我一定向潘雨晴同志转达您的指示。
2: 陈总，出什么事儿了？
3: 哦，对，上次那个来大部的侦缉队的副站长叫什么来着？
2: 姓曹，曹瑞英。
3: 名字像个女人，
2: 说话也阴阳怪气儿的。但上次参加行动那个二连长跟我说，这人发起狠来挺吓人的。
3: 哼，他也不是个好东西。蒋家王朝陈家党啊，这 CC 系侦缉队的手伸的是越来越长啊，就连大部这个小县城他们也要来指手画脚。
2: 什么？曹瑞英要来大部？
3: 没错，侦缉队把分号已经开到了大部。
2: 谭总，我们是驻军，只负责地方保安，他们侦缉队来不来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3: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他一来就拿着鸡毛当令箭，要求我们大部驻军和县政府都无条件地配合侦缉队的一切行动，以深挖中共底细为由调走了三年的御史档案。
2: 这曹瑞英他是要干什么呀？
3: 看供。你说他看供，你倒是看准了抓呀杀呀啊，还想在那堆满了陈芝麻烂谷的文件中找共产党？到底他们是什么心？

0: 老板，
1: 你怎么也叫我老板？
0: 您现在是大部的站长了，我应该称呼你老板。
1: 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你大哥。
0: 哎，大哥，这些文件里有共党的线索吗？
1: 还真有。
0: 大哥，你真厉害。
1: 我去趟县政府。
2: 电话什么时候能装好？
0: 今天，今天一定办好。
1: 不要让任何人进这间屋子。

1: 是，他这一来就翻老黄历，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2: 团座，现在军中都知道，这个党务侦缉队那是通了天的。我们不管他这个曹瑞英阴也好阳也好，我们不去招惹他不就行了吗？
1: 不是我想惹他们，我这辈子都不想和侦缉队的人打交道。我看那姓曹的，对我就没安好心。您跟这个党务侦缉队没什么过节吧？
0: 当然没有。
1: 那我们就不用忌惮他们了。不过日子久了，难免会有些不清不楚的事，而且他们拿了那些卷宗，正好。
0: 哦，哪位？哦，蒯县长，啊，在，你稍等啊。你看看，老蒯也坐不住了。喂，
1: 县长大人，是不是姓曹的？
0: 老团长，
1: 您听一贵不？
0: 到我县政府办公室来一下。
1: 我现在正忙着呢，您有什么事电话里说吧。
0: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七十九团不归你地方管。你有事说事。没事，我挂了啊，我军务忙着呢。哎，别！
3: 他说军务在身，过不来。
1: 操！
3: 马团长你好。
1: 有件事我想跟你跟蒯县长核实一下，你要是不方便，我们就过去。20分钟。哎，等等等等，我要是知道曹站长的召唤，我就是在战壕里一等下来。你等着，我马上到。
0: 开始进攻了，
1: 团座，我觉得你也不必紧张。我刚才琢磨了一下，这三年的档案里边啊，没什么大事，唯一有点问题的，就是那件事儿。那件事儿时过境迁，死无对证了，翻不了案了。那我就去复他的鸿门宴，
0: 去呗，看看这个曹瑞英出什么招。
1: 但是我跟您说呀，我们啊，多个朋友，多条命，多个冤家，多座坟，我们不去惹他们不就行了吗？放心吧，我这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什么应付不了。我知道，先礼后兵。
3: 和曹站长说好了，20分钟到，一分不差。来，曹站长，坐坐坐。来，尝尝我的好茶啊！曹站长，有何训示啊？二位都在了，那我就开门见山。 我想请你们帮我回忆一下这件案子。

0: 这些年剿共，抓抓放放，关关押押，成百上千，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我是想不起来了。
1: 是啊是啊，大姑虽是小县，可是公务千头万绪，陈年之事还真是想不起来了。
2: 不过三年，那团长，你刚才连看都没看就说不记得，是记性不好还是？没事，我可以提醒你，民国17年，是由二位指挥镇压的部队农民暴动，当时逮捕了5名主要案犯，这是二位的功劳啊，不会忘了吧？这5名案犯都是够得上立刻枪决的，其中3名被枪决，1名病死狱中，另外1名没有枪决记录，也没有任何移送的下文。这个案子是由二位主办的，上面有你的签名，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消失的要犯怎么回事啊？

0: 没事，慢慢想。
1: 曹站长，
2: 我说老快呀，曹站长说的那人叫什么来着？
0: 周成。
2: 周成。我说老快呀，啊，您的记性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您记得吗？
1: 啊，这个岁数大了记性就差。这个是什么成啊？哦，周成。哎呀，曹站长啊，真的想不起来了。
2: 我说曹站长，这都过去两三年的事了，还有必要翻过来调过去的费那功夫吗？
0: 不费功夫能抓到共产党吗？我之所以奉命到大部建站，是基于蒋主席最近向全党全军提出的严令，不给共党粒米少水之接济，片纸之鸟之通过。大部县境是外交界，民国十六年周恩来曾经到过这儿，跟你们都知道，播下了所谓的火种，但对于党国来说这是祸种。大部有共产党最为依赖的四个字，群众基础，乱因此而生。
2: 那曹站长的意思是要在全县境内执行宵禁，
0: 这么做事倍而功半，不见得会收效。
1: 那么曹站长什么意思你就直说吧。
0: 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在对的地方，挖出中共的地下组织，瓦解他们的群众基础，标本兼治。所以我想先从这个不知死活不知去向的周成开始。马团长，你是有什么高见吗？请赐教。
3: 好，
4: 那我可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了啊！
2: 当前国共两党不是靠斗鸡眼分胜负了，是枪对枪、刀对刀、你死我活的。党国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消灭朱毛红军上，别总盯着沟沟里那几条小泥鳅，乐此不疲的。

0: 小泥鳅抓多了，也能成盘好菜。马团长，刚才你的话我听进去了。行，这件事二位要是想不起来，先放放。但是蒋主席的军令要执行。马团长，我想先请你调一部分兵。没问题。
1: 曹站长需要的人手，可以直接到我军营中点兵就是了。我不会打半点折扣的。
0: 谢谢，
1: 客气了。这都是为了党国的剿共大业。嗯，对，对，都是为了党国啊。马团长，来坐下喝茶。
2: 怎么着？来，马团长。

0: 这位先生，这是您要带走的。
1: 兄弟们，你们先吃着，老板那边还没吃呢，我趁热的拿回去。哎，对了，我觉得你们这儿的饭菜不错。哎呀，以后我们就是你这儿的常客了，千万别偷工减料啊！
2: 哎呀，哪敢哪敢！您要是常客，我还给您打折呢。
1: 打不打折都无所谓。
0: 我们花的是公帑，只要您经常换我花样就行。
1: 好说好说，哎，您稍等，哎，这瓶自酿的米酒是小店馈赠的。
0: 哎呦，多谢了。
1: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
3: 您慢走。
0: 大哥，没想到离我们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小饭馆，他们家炒的菜还不错，我就给您带了点。
1: 大哥，您趁热吧。周成，
4: 记住这个人。把他找出来。
1: 大哥，这是什么人啊？
4: 这是一个让县长和那个驻军团长都说不出口的人。大不嘴小，水却很深。
1: 尝尝。
0: 对啊，大哥，这个酒是人家自己酿的酒，特别好喝，我就尝了一小口。
4: 大哥，你就喝一口。黑子，你不是第一天跟我吗？什么酒都会让人变得迟钝。你也不能喝。
0: 是。
4: 嗯，好吃。
5: 慢着点啊！
6: 啊，杨茶杨的，茶杨的上。
7: 哎，怎么着？现在走是吧？
6: 啊，对对对，现在走，现在走。哎，兄弟，您把您那个筐往船尾挪挪啊。
7: 陈老大，你们这船是到茶阳的吧？
5: 是，您上船。
7: 好嘞。
5: 哎，上船。
6: 哎，都是吧，这些东西。
7: 啊，对，都是我们的。
6: 那您一会儿可得多打一张票。
7: 好嘞，没问题。
6: 哎，这东西太多了。
8: 哎，慢慢走。
6: 哎，朝阳的，朝阳的。

0: 船了啊！
1: 兄弟，您这纸怎么卖的？
2: 前两天在永定的集市上卖四个字一刀。
1: 嚯，四个字一刀，那可比大布贵多了。销路好啊！
2: 老大，你可是一直在船上飘着，不知道那边的情况。现在十个人里面有六个是大象脚，都穿不进鞋了。
1: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你十年不吃盐试试，你腿脚也肿得穿不进鞋。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亲眼所见。现在那边啊，盐比金贵。
1: 明白了。
3: 哎，要是我挑一担盐过去，换他几根金条回来，不就发大财了？
2: 这话你可说对了，要发财呀，就趁早。但是我告诉你，要做好打上一条命。
4: 呀，那算了算了，命都丢了，要那金子银子用来打棺材呀。
5: 这些钱够买多少盐的都包买了吧。
6: 哟，对不起大哥，
7: 这不行啊，政府告示购盐限令了，每人每次就限住这一小包盐，违反禁令按通共罪论处罚。
5: 什么时候的事啊？
7: 就这几天政府刚下的告示。
5: 一人限购一包盐？
7: 是，要是多卖了，我们老板娘得蹲班房去了。
5: 好，永强、石深，你过来一下。哎，老板，是这样的，这两个是我伙计，我们三个人每人买一包盐，你看行不行？
7: 当然当然，没问题。政府限令吧，每人每次就一包。
5: 麻烦你了。
7: 那好。
5: 哎，好。哎，谢谢。哎，老板，谢谢。
1: 西诺，
8: 你来了。
1: 你早来了，等我半天了吧？
8: 请进。
9: 首长，你不是找西诺有事吗？
8: 你们俩慢慢聊，姑妈去给你做好吃的。
1: 谢姑妈。
8: 嗯，好。
1: 西诺，坐。
8: 哎，
10: 我有事儿想问你。
8: 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1: 西诺，你最近见过周成吗？
8: 周成？啊，堂哥，你开什么玩笑？

0: 铁环。
1: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

0: 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

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开学季，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广大学子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我市公安交警部门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
0: 9月1号，全市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
1: 新学期伊始，解放教育集团肇东小学全体师生齐聚校园操场，隆重举行“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典礼设置古代、近代、现代三个篇章，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形式特别的开学典礼，这堂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印象深刻。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努力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活动现场，红色故事宣讲、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红色精神与科学探索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此次开学典礼既是新学期的开端，也是一堂鲜活的思政教育课，激励全体学子怀揣理想，

0: 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1: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堂，让每一位孩子懂得读书的意义，通过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奋力烛光。
0: 初中校园的开学第一课更加侧重思想引领与身心调适，市第八初级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开学主题教育，各班组织学生观看辽沈战役相关视频，回望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围绕校园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主题班会有序开展，帮助学生快速收心，调整学习状态，从容迎接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
2: 新学期新起点，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又充满期待。每一位老师都会认真工作，脚踏实地，不断突破自我，同时也祝愿身边的每一位同学不负时光，不惧挑战，在校园里收获知识，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步入高中阶段，开学典礼更突出励志奋进，激励学子砥砺品格，勤学笃行。锦州中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校领导为全体同学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大家惜时奋进，笃学求真。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体学生精神抖擞，在金秋晨光之中正式踏入新的求学征程。与此同时，锦州各高校也迎来开学季，面向青年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立足时代使命，厚植青年担当。渤海大学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主题升旗仪式，全校学子整齐列队参加仪式。国旗下现场讲述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舍身救人的感人事迹，发挥楷模的示范引领作用。学校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涵养高尚品格，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现场学生深受鼓舞，表示将以英雄为标杆，脚踏实地，用青春实干书写时代答卷。一堂堂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播撒下希望与梦想的种子，激励全市广大青少年学子脚踏实地，奋勇争先，在新学年奋力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重庆路小学组织开展一年级新生入学典礼，为全体新生拉开小学求学的崭新序幕。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在家长的陪同下，新生们步履从容，有序跨越成长阶梯，正式奔赴属于自己的童年新征程。孩子们依次触摸苹果、芹菜、大葱、柿子等寓意美好的信物，寄托着学校对孩子们美好顺遂、勤勉好学、聪慧明理的美好祝愿。典礼上，击鼓鸣志环节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声声鼓鸣启迪童心，砥砺志向。一级鼓，尊师孝亲，心怀感恩；二级鼓，知书识礼，涵养德行；三级鼓，体魄强健，茁壮成长。铿锵的鼓声回荡校园，祝愿孩子们启智笃行，在新的求学路上扬帆起航。
3: 欢迎140位朝气蓬勃的小朋友来到重庆路小学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小学是人生求学之路的崭新序章，愿孩子们在这里涵养品格，勤学善思，友爱互助，向阳生长，在书香浸润中收获成长，在陪伴呵护中逐梦起航。我校全体教师将秉持育人初心，悉心守护每一颗童心，助力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启绚烂美好的童年求学之旅。
4: 能成为这里的小学生，我心里每次觉得特别开心。以后我要认真听讲，好好学习，和小伙伴一起玩耍，快乐成长。
0: 入学典礼结束后，各班召开新生家长会，班主任耐心解答家长疑问，分享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此次家长

0: 会搭建起家校沟通的桥梁，凝聚育人合力，为孩子们平稳适应小学生活筑牢基础。灼灼童心，向阳而生，这场特别的入学典礼既是仪式的开启，更是成长的启航。祝愿全体新生怀揣热爱与梦想，笃学善行，在校园沃土之上茁壮成长，不负韶华，书写精彩的童年篇章。全媒体记者报道。古塔区宝二小学更续长征志少年踏新城2026秋季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开启。区街道教育系统及军警企相关领导嘉宾莅临现场，与全校师生共启新学期新征程。活动中，红色宣讲与普法教育双线并行，育人赋能。锦州市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相关负责人为师生带来生动的红色思政宣讲，带领大家回望长征峥嵘岁月，感悟先辈坚守初心、奋勇拼搏的革命信仰。古塔区法院法官助理结合长征严守纪律的优良传统，开展普法宣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学生知法守法，崇德向善，筑牢成长法治根基。
1: 新学期开始了，我已经步入六年级，这也是我小学阶段的最后一个学年。我给自己立下了几个小目标，学习上我会更加踏实自律，改掉粗心的毛病，遇到难题主动钻研请教，同时我会积极参加学校和班级的各项活动，锻炼自己的沟通协作能力，平时坚持阅读和体育锻炼，珍惜小学最后的美好时光，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交出一份不留遗憾的小学答卷。
0: 学校还对暑期追寻红色印记、讲述锦州故事研学实践活动的优秀学生予以表彰，激励全体学子汲取红色力量，传承红色星火。四名学生带来长征路上的故事红色宣讲，生动再现长征艰苦岁月，让全体师生沉浸式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
2: 今天我来到宝二小学，心里特别开心。面对小学的生活与学习，面对新的旅程，就像一张白纸，我们拿起铅笔，开始写下属于我们的成长第一笔。
0: 开学典礼上，宝二小学校长以长征精神为指引，对全体师生寄予新学期期许，希望同学们以长征之志立理想，以长征之勇迎挑战，以长征之德修品行，走好新时代少年长征路。活动最后，全体少先队员庄严呼号，铿锵誓言，彰显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3: 新的学期也带来了新的期望，希望全体同学们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在校园里守规矩、懂礼貌，懂得和同学们团结互助，课堂上认真学好每一门功课，主动积极参加各类实践活动，平时既要坚持锻炼，拥有强健的体魄，也要涵养美好的品德。希望大家都能从小事做起，严格要求自己，心中有理想，脚下有力量，在新学期不断收获成长与进步，做阳光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全媒体记者报道。新学期的开篇，温情与暖意充盈古塔区北一小学整个校园。晨光中，一年级新生身着整洁校服，在家长的陪伴下满怀期待踏入美丽校园。典礼现场秩序井然，氛围庄重热烈，学校省优质课一等奖获得者祖威老师带来精彩的思政开学第一课，以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语言引导同学们树立远大理想，涵养美好品德，厚植爱国信念。校长结合新学期发展目标与育人理念，为全体学子送上温暖寄语，勉励同学们勤学善思，修身立德，向阳成长。
4: 今天我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我认识了很多新同学和新老师，我要好好学习，做一名最棒的小学生。
0: 文体展示环节将典礼氛围推向高潮，同学们精心准备，全力以赴，铿锵有力的武术展演气势如

0: 如虹，活力满满的分年段手势舞整齐灵动，充分彰显北医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优良精神风貌。
1: 金秋九月，新学期如约而至，我们北医的校园又焕发了崭新的活力。新学期，新气象，我校将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全面抓实学生品格养成和综合素质的提升。那么学校呢，将以开学典礼为契机，深耕红色教育、榜样教育，引领学生崇尚英雄、心怀家国、文明向善。同时也将持续丰富校园活动、课后服务与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温暖向上的校园氛围中逐梦起航、快乐成长。
0: 开学典礼圆满落幕，系列暖心迎新育人赋能活动有序接续开展。一年级专属迎新仪式、新学期一年级家长会、二至六年级各班级同步开展开学安全主题班会等一系列活动，集思想引领、品德涵养、安全教育、文体育人、家校共育于一体，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北一小学全体师生将凝心聚力、同心笃行，秉持立德树人的育人初心，以全新的风貌、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的机遇与挑战，深耕育人沃土，夯实教学根基，助力每一位北一少年在温暖校园中向阳生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2: 九月一号，我市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
0: 清晨七时许，校园周边早早迎来早高峰车流。在实验学校学院校园门前，记者看到送学生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往来密集，路面通行节奏快，车流集中。现场执勤交警全员到岗，有序疏导，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驶员文明礼让，急停急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
3: 开学首日，人流量、车流量非常集中，校园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和安全隐患。我们提前制定方案，在城区中小学重点路段入口增设固定执勤点位与流动巡逻警力，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的方式疏导通行车辆，同时提醒家长即停即走，文明接送，全力为孩子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上学路。
0: 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近日民生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寻访红色记忆、点亮红色童年主题教育活动，特别邀请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的杜宪武、孙英德两位军修干部，为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四年级三班的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思政课。活动现场，老干部结合自身经历，用质朴生动的语言带领孩子们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深情讲述革命先辈攻坚克难、浴血奋战、舍身取义的英雄事迹。现场的同学们佩戴鲜艳的红领巾，整齐围坐，全身心沉浸在厚重的红色历史氛围中，在一个个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里，感悟先辈们无私奉献、英勇坚毅、忠诚担当的崇高革命精神。此次活动将红色课堂搬出校园，走进社区，搭建起沉浸式红色教育平台，让青少年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不仅引导孩子们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更有效厚植了青少年的家国情怀。又是一年开学季，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切实提升辖区校园安保队伍履职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近日

0: 经开区公安分局精心部署，由治安大队牵头组织，巡特警大队骨干警力任教，派出所全程参与，协同配合，对辖区各高校、中小学、幼儿园全体在岗保安人员开展开学季校园安全专项培训，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开好局、起好步。此次专项培训针对性、实用性极强，有效解决了辖区校园保安在日常执勤、应急处置中的短板弱项，让全体参训人员学有所获、练有所成，全面提升校园安保队伍的专业化、实战化水平。接下来，经开区公安分局将持续深化护校安员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校园安保培训、应急演练和安全督导工作，持续健全警校联动、警保联动工作机制，不断织密校园安全防控体系，全力为辖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校园环境。近日，北镇市教育局联合北镇市公安局、锦州市众喜特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在北镇市第一初级中学开展全市各学校保安员业务培训暨安防应急演练活动。活动伊始，北镇市教育局领导结合当前校园安全工作新形势、新要求，紧扣校园安保岗位职责，详细讲解校园安全法律法规、保安员职业行为规范、校门值守管理制度、外来人员与车辆登记查验流程、校园安全隐患日常排查技巧、可疑人员及危险物品识别处置方法等核心内容。公安民警结合多年安保实战经验，针对校园反恐防暴、突发事件处置等重点工作开展专项教学，重点解读校园最小应急单元建设标准，明确保安员作为校园突发事件第一响应人的岗位职责与处置准则，细化岗位职责，并现场详细演练防爆盾牌、防爆钢叉、防爆棍等专业安防器械的构造功能、规范操作、协同配合技巧及日常维护要点。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不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0: 妈妈，你要去哪儿？
1: 妈妈要去工作呢。
0: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0: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1: 拜拜。
2: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2: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2: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1: 呀，不行哦。
0: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啊，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0: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0: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3: 儿子，这怎么转啊？
2: 点这儿，转吧。
3: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2: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3: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
1: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0: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0: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能不能不去啊？当然不行，我毕竟还是个军人，他们命令我去，我必须得去。别担心，我估计啊，他们就是问个话而已，很快就回来了。他们要有什么闲话，你听听就算了，别往心里去。
1: 放心吧，啊，走了。
0: 爸，啊，哎，我明白，他口口声声的说不想打仗，到底还是心有不甘呐。我会好好劝他的，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1: 我们何尝不是呢？
0: 父亲，我能不能求您帮个忙啊？
2: 一家人干嘛那么客气？这么长时间了，我爸没有给我写过一次信，也没有发过一次电报。我很担心他们，但是清明呢，又怕日军盯上长沙和重庆的通信，给他们惹麻烦。所以，您在长沙有没有朋友啊？可不可以帮我打听一下？
3: 长沙沦陷，我们的人被宪兵队的人诱捕，还得另外派人潜入。你放心，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
4: 张军长是伪面统面前的红人，要什么有什么。这些杂牌军哪能跟他比呀？
3: 王公啊，他是亲娘养的，投降就是人扛着，咱们都是后娘养的，出了事只有死路一条。
4: 这世道。
0: 哪有公平可言呢？对呀，这不是衡阳的抗日英雄吗？身上带白旗了吗？上头打算放弃重庆，顾大英雄啊，怎么办？哼！
4: 父亲，嗯，清明不是说去报个到就回来吗？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呢？过去问问。
5: 哎，是我。爸，您这是怎么了？他被军部扣了。
6: 张处长在不在？
7: 你在家等消息，我去一趟。
8: 沈大哥，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这次您一定要帮帮我。
7: 吴大小姐，真不好意思，这事儿不归我管。
8: 需要多少钱？您尽管开口。
7: 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事儿不是钱能解决的事情。我劝你啊，不要引火烧身。
8: 他是我弟弟呀。

0: 我父亲怎么了？我马上过去。
1: 大姐，怎么了？
0: 父亲被他们气晕了，我去看看。

0: 陈医生，我父亲怎么样了？
1: 哦，没什么大碍，是脱水引起的身体虚脱，休养几天就会好的。
2: 谢谢您了。
1: 哦，不客气。
0: 送陈医生出去。
2: 请。
3: 秦月。
0: 父亲，我在这
3: 儿。你那边有消息没有？
0: 周市长和荣市长已经被软禁了。
3: 他们真是一点旧情也不顾念。这些年，我是白白的为他们忙活了一场。
0: 行，您先别着急，明天我亲自去一趟。我就不相信他们敢处置我的弟弟。其实现在清明被软禁起来，非是有人怕他说实话。更何况第十军的事儿，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3: 这个江某人是靠我们这些老家伙的钱起的家，我确实不相信他敢毙了我的儿子。
2: 父亲，所以他们不让说，我们偏要说，抗日救亡没有错，我们不能白受这种委屈。
3: 你要做什么？

0: 请吧。
1: 清明，你怎么样？
0: 放心吧，我没事。
1: 这个是大公报的王先生。
2: 顾长官你好，我是王开复。王先生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夫人对这次的安排。我知道您来采访我的目的，非常高兴您能来，请坐吧。

0: 我去衡阳破城之际，特务营长曹华亭冲出土围，到武力亭接应援军，后来援军未至，他又带人冲了回去。
1: 你人都已经出去了，你他妈刚回来干什么？
0: 我曹华亭，司燕雅跟第十军的兄弟们死在一起，
2: 他们突围出去时。
0: 有150人，回来的只有15人。
3: 记住，干什么？放下！8月7日，方军长自杀被拦住。
4: 为了6000-7000名伤兵的安危，放弃了突围。今日12时，双方同时停火。我军解除武装，日军保证我官兵的生命安全，提供粮食、药品，并立即为我伤员治疗。
3: 金锁，您这是……
4: 你没有听错。 走出这一步，不是因为我们对不起党国，是党国对不起我们。
0: 8月8日，方军长走出指挥部。

0: 从业多年以来，鄙人对第十军所经历的每一场战斗都记忆犹新。你们是英雄，百姓应该记住你们。
1: 王先生，言重了，我们并不是什么英雄，我们只是在尽一个军人应该尽的责任，如此而已。我常常在想，如果每一个军人都尽了他的责任，每个城市都坚持47天，一个个坚持，一处处死守，那么日寇的命运会有几个47天呢？
0: 你说的是？
1: 当然。
2: 说起来容易，有几个人能做到呢？那些未战却敌者，他们把衡阳的沦落作为评估我们第十军功过的标准，抹杀我们抗战多年的功绩。
1: 我们第十军以1万的兵力阻挡了日军4个师团10万兵力的进攻，造成他们严重的伤亡，如果这不算是胜仗的话，那什么算是呢？在全国几百万的抗战军人里面，我算比较幸运的一个，我还可以活着见我的家人。

0: 嗯，少华呢？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汪先生这篇文章写的多好！啊，汪军长回来了，委员长还要给你们举行授勋大会呢。真没想到，他会对我们如此处置，
1: 去还是不去？
0: 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0: 去就不去。
1: 父亲，这件事儿怎么跟香香说啊？
2: 从清末到现在，我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几十年，一大半时间都在惊慌中度过。
1: 那您的意思是？
2: 秦远呐，这些年我的身体每况愈下，还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我这儿孙绕膝的好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吧。等我百年之后，再向他们胡家人请罪吧。
1: 我明白。

0: 对不起，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1: 请回家。

0: 你知道什么叫战争吗？你到底怎么了？战争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灭顶之灾，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1: 是不是小满出事儿了？你说呀，是不是小满出事儿了？啊，是不是？如果没有弄错的话，
0: 你家里面。 家里面只剩下你表兄妹。

0: 得回家。
1: 想想。
2: 不

0: 尝尝。味道跟奶奶做的一样。
1: 小小，现在都会腌萝卜了。
0: 早就会了，奶奶教的吗？

0: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最困难的时候都过去了，还好。念青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1: 念青在家里呢，他爷爷现在成天到晚抱着他，都不肯撒手呢。
0: 他得有凳子那么高了吧？
1: 比这凳子高多了。小孩长得快，现在有人扶着他都能走几步了呢。
0: 才一岁就能走了？
1: 嗯，他八个月的时候啊就能站着了。你现在要想抱他都抱不动他，一叫起妈妈来啊叫个没完没了的。刚才你在院子里，我看你挺一个大肚子都没敢认你。现在孩子几个月了？
0: 还有三个月就要生了。这小家伙劲可大了，半夜里老蹬我，有时候能把我蹬醒。隔壁王太太都说这肯定是个壮壮实实的小伙子。
1: 现在取名字了吗？
0: 取了，叫光华，我哥取的。
1: 光华，光华这个名字不大好听啊。
0: 小明啊，叫小满。
1: 小满，还是小满这名字听着好听啊。真没想到，小满崽子都当爸爸了。

0: 我们全家决定搬到国外生活，跟奶奶、嫂子、阿木就走。这往后的局势怎么样，还真的不知道。你们要是能走就走吧。
1: 跟我们一块走吧，你的医生那么好，到哪里都有用武之地。你还不知道吧？我现在不当医生了，我在教书。 长沙现在是百废待兴啊，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这里更需要我。
0: 那秀秀跟毛毛呢？
1: 你看秀秀，现在已经完全继承了奶奶和姑妈的衣钵，她准备把胡家裁缝铺继续开下去。我估计她肯定不会走。至于毛毛嘛。 我答应过姑父，要把他培育成才，所以我希望他能够继续留在长沙读书。等将来长大了，不当军人，也不当医生，能够像姑父那样当一个教书匠，也挺好的。
0: 那你呢？没打算成个家？如果能遇到合适的，
1: 我会的。我一直担心你放不下。战争嘛，那就是一场噩梦。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毕竟我们都还活着呀。至少我还有妹妹，还有毛毛。你呢？还有香香和年轻，这么一大家子人，毕竟我们还年轻嘛。要看着往后的路，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活下去。
0: 但愿从此以后。 没有战争了。
2: 毛毛，这半年怎么没长个儿啊？还没药。他呀，不爱吃饭，一碗饭都吃不完。
3: 这样可不行，你满舅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两碗米饭都打不住呢。
4: 毛毛，听见没有？小姨批评你了。
5: 知道啊。

顾大哥，真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您，还去吗？鬼子打跑了，该回家了。

0: 爱过。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对不起，对不起，哎，干什么？
1: 老雷，好嘞，好嘞，夏雨还找我。
0: 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去了。
0: 怎么了？
1: 出事了！云南楚老金把阿良所有的家当，连同讨生活的木船一并引走了。阿良岂不好跟他们理论？云南就直接开枪了。
2: 让一下，让一下，
3: 清楚，
2: 鹏哥，让一下，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4: 行，走，我跟你让了，我逼你，
2: 行吧？哎，二位大哥，二位大哥，你就是怎么回事？逼头不见抬头见，你不至于吧？有话好好说。
3: 杨老大，啊，
2: 你在这清晰，可是说话算话啊。
3: 来，给评评理，我们玩输赢可就得愿赌服输，对不对？
2: 没错，
3: 这小子输急了，拿他的船当赌注。 现在输了不认账，你说我该不该吧？
2: 什么叫该不该啊？谁赖账啊？
5: 闭嘴，闭嘴，
2: 该。
5: 确实应该，我听明白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哼，
2: 愿赌服输你不知道吗？况且这二位大哥是谁啊？
3: 那是带了枪的团丁大哥，明白吗？把钱给人家。
5: 你怎么光对他们说，不听我说呀？不是我赖账，是他们出老千呢。
2: 那个，行，你刚才说什么？不是我赖账，是他们出老千。胡说八道！瞎说什么呢？谁出老千啊？他们。
6: 出老千知道谁干的吗？二位大哥谁啊？能干这种事吗？滚滚滚，给我滚过去！
2: 去不出二位大哥，钱呢？带钱没有？都输光了。
3: 赌什么玩意儿输光了？
2: 骰子。这个。

0: 哎呀，愿赌服输，那输了也得赔钱吧，对吧？嗯，
1: 不能再赔了，再赔船没了。秦哥，我们江上跑的人，船就是我们的命，船要是没了，什么都没了，那还指什么活呀？
2: 我这有个想法，你们看行不行啊？我们让老天爷来决定。
3: 老天爷怎么给你决定？
2: 我跟二位赌一把呀！
4: 要是我侥幸赢了，
2: 钱二位拿走，
1: 哥，
2: 就那条破船你就给他留下，他混口饭吃。我要是输了，我把我那条船再押上，两条船全归你。
1: 陈哥，
2: 不是陈哥，不能跟他们玩啊！
4: 把嘴给我闭上！
5: 行吧，潘老大，那我今天就卖了一个面子呗。
6: 来来，我们先说好，压大压小。
4: 那肯定是您二位先跳啊。
6: 若要大做小，我们压小
5: 小。
4: 那我就只能是大了。

0: 潘老大，那我可就开了啊。
1: 我们可说好了，就一把，
2: 就一把。开枪！
3: 你不是，他怎
4: 么大赢了？臭小子，竟然把船给赢回来了！
1: 对不住，
5: 侥幸侥幸，二位。那既然赢了，我们就走了。
1: 这外套
2: 拿走
1: 了，
5: 走。
2: 啊，说实话啊，今天算是把我惊出一身冷汗了。要真输了，那怎么办呢？
6: 没有金刚钻不能自救，既然赶上赌桌，我还是留点。
3: 金刚，你回那么多，你教教我。
6: 还行。别去赌，
3: 现在活着有什么奔头啊？不就是去了找找刺激？
6: 是吗？
4: 你挺刺激啊，那枪都顶到脑袋上了。
3: 傻呢？
2: 青哥，那你这演的也太像了，
3: 那大巴掌，啪，真打呀！
4: 我都信了。
3: 就是说嘛，那演戏归演戏，你真打呀？
1: 演戏啊，什么人都跟着玩啊。这一巴掌我是真打。以后再敢去赌桌，我不打你耳光，我赌你手了。

0: 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我们的同志，因为都很年轻。
1: 这六个人在你店里头出事儿了。侦缉队的那个特务没盘问你吗？
0: 盘问了半天，但是我跟他说了，我是开客栈的，人家要来住店，我不能把人轰出去。他一看问不出什么来，也就算了。
1: 哥，这件事就那么算了，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跟谁我们也不要再说了，算了。
2: 老板回来了，老板，哎呀，二云老弟啊，我这一路上左眼皮跳的厉害啊，都说男左女右，男左女右，这男人左眼皮跳，不是运来就是福到啊，这次也许会让你心跳。
1: 这是一个中共中央派遣他们六名干部到苏区红四军报道的介绍信啊，还附上了这六人的名单。这六个人都抓到了，但可惜没留下一个活口，要不然会获得更多的情报。刚才我们说话的时候，你都听见了？听见了。
3: 听见了，我们也当没听见。左耳朵听进去了，从右耳朵就得出去，也不能告诉别人，行吗？
0: 放心吧，我不管听到了什么，我都让它烂在肚子里，绝不告诉任何人。

0: 老板，共产党正在我们的辖区内寻找一条前往市区的通道，
1: 还有着意味着我们这个在 CC 系中一直被人看不上的汕头小镇有了用武之地了。
0: 共产党来了，离我们很近，被党国建功的机会到了。
1: 我就是这么想的。
2: 走。
3: 哎，干什么呢？
2: 我是批局送差。
4: 这贝洛你抓什么？
5: 长官，这个不是贝洛，这是广东批局的世兰。
4: 什么来的绿的，打开检查。
5: 长官
6: 怎么回事？
4: 他拒绝检查一定有鬼。
5: 不是，我真怕出了什么事儿，我担当不起。我
6: 水客？
5: 不完全是，水客是从海外回来的，我呢就是广东批局负责闽粤的一个送差。
6: 当年几万客家人下南洋，靠命挣些钱，捎回家赡养自己父母妻儿，可海内外不通游，就有了这些帮华侨往家里烧钱烧信的水客。这些人呢，可是把委托人的信笺看得比命还重要。
5: 哎呦，长官，您说的太好了，我们真是这样，我真是不敢出什么差错。我
6: 最近上峰查得严，你还是让我们例行手续检查一下，这样你我都不为难。
5: 您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2: 我这出了什么事，我真担待。您轻点，轻点，轻点。
6: 好了，他这一行做善事的，别为难他。
5: 谢谢您啊，谢谢。
4: 快点，快点，快点。
1: 瑞英啊，这次我被招到南京，参加了重要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全党同志要紧密围绕着党国和蒋主席的核心战略之下，如何更有效地加强对赤区的围剿和封锁。我们这次破获的案件恰恰证明了我们汕头站的坚决态度和雷厉风行的执行力。好，非常好啊，我马上给南京发电报为你请功。
0: 我向来是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么大的功劳，我岂敢归己所有？汕头站所有的功绩，都应该归功于老板，领导有方。
1: 为你曹副站长请功，那就是给我吕文超脸上贴金啊！啊！

0: 秘书长，
1: 李青，
0: 我可找上您了。
1: 李青，到底出了什么大事，让你翻山越岭，大老远的到龙岩来见我？
0: 李书记，幸亏我认识您这么一个老领导，要不然的话，出了大事，我想跟党组织汇报，我都找不着门道了。
1: 快说！
0: 哎，几天前，在清溪，国民党军警打死了六个年轻人，但是我觉得，死了的这六个年轻人全是我们党的同志，而且他们的目的地一定不是清溪，而是苏区。您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敢怠慢吗？我肯定得马上，我汇报啊，我得。
1: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0: 不是您知道这事儿是吧？
1: 前不久，中央苏区向上海党中央打了一份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用了迫切的语言，请求中央尽快给苏区派遣干部和技术人员。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是苏区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的同志，没想到处事未捷身先死。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的牺牲是我们中央苏区的极大损失。于青同志，谢谢你跋山涉水。

0: 送来了这么重要的消息，
1: 快坐下，休息一下。
0: 以前，首长们也议论过，必须尽快的建立一条连通上海中央首脑机关。

0: 1929年12月，周恩来对朱毛红军发出必须与朱毛红军共同设立独立交通网，解决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1930年初，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和福建省委派闽西特委卢兆锡前往上海，与党中央交通部门商定分别在香港、闽西建立交通大站等问题。1930年下半年，在周恩来主持下成立了中央军委交通总站，11月改为中央交通局，着手建立一条上海和赣西南闽西苏区的绝密交通线。
1: 看来这天是真的要放晴了。
2: 是啊，下了一个多星期了，该晴。
3: 先生，有火吗？
4: 对不起，我也是有烟没有火。
3: 同志，我是林峰。
4: 林峰同志，怎么约到了这个地方？好像到处都是便衣啊。
3: 敌人掩体底下往往是最安全的。从现在起，你的代号就叫华山。
4: 是。
3: 今天我是代表中央交通局和武豪同志来找你谈话。听着，我首先口头向你宣布一项任命。
1: 中共中央
3: 交通局任命，华山同志任命。
5: 交通局南方局香港总站总站长。
4: 是，我坚决服从组织的任命。
0: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交通局以最大的决心，先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大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悄悄拉开了建立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的序幕。1930年11月8日，以华富电料行为掩护的绝密交通大站在汕头海平路悄然建立。汕头秘密交通大站的建立，在以后的3000公里秘密交通线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中转和内地交通始发的重要作用。
6: 哎呀，李兄，大驾光临啊！
7: 西三，能坐哈？
8: 小伙子，上海人？
7: 是，上海人。
8: 上海好地方。你来看看这个，上海站刚刚发来的密电，说中共上个月又派遣了一组特工来到汕头，打算以商业为掩护，开设交通站。遗憾的是啊，除了这些，没有其他任何的信息啊。
9: 老板，我正要向你汇报，有一个地方就很像情报上描述的这样。
7: 啊，
9: 镇邦街7号。新开了一家中法西药房，底下的人盯了他们几天，今天我亲自去了一趟，我发现这个老板和伙计都是从上海那边来的，从上海带伙计比雇当地的伙计多花钱，这不符合做生意的逻辑，他们很可疑。
10: 有证据吧？
9: 直觉。
10: 直觉。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这是党国之策，只要是有嫌疑，通通弄回来严加审讯。
9: 老板，我想再盯他们几天看看。
10: 也好，我就相信你的直觉。那这件事情你全权负责，全站所有的资源你都能调配，我不问过程，只要结果。
0: 从汕头到大埔的路线上，潮安既是必经之地，又是陆路转。

0: 水路的重要码头，潮安的交通小站就设在电船码头附近的一家珠宝店。
1: 先生，您有何吩咐？
2: 我这个戒指啊，已经很久没有清洗保养了，你能帮我清洗保养一下吧？
1: 哦，
3: 不，还有几个小时吧。
1: 13号电船，要6个多小时到达埔。

0: 您拿的是今天的报纸？
1: 对，刚从卖报人手里买的。
0: 多少钱买的？
1: 给了他一块钱，没找零。
0: 跟我来。
2: 身为指定联络人，陆清泉。
3: 汕头大战站长彭庚烈，
2: 彭庚烈同志好。广东省委要求我配合你的工作，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哦，他是个聋子，听不见。
3: 中央指示南方局，
2: 我事先按照特委的通知，做了一些基础摸底和人员联络工作，今天啊，就能把建中站的事儿敲定下来。
0: 嗯，就是潘玉清同志。
1: 哎呦，你行啊，你真是不问不答，不叫不应啊！你顺利地完成了交通员的考核。
4: 谢谢首长，真是听你心昏。
5: 你们俩人应该是如胶似漆才对，你这怎么刚回来就跟我大哥唱上对话腔了？
6: 你嗓子呀，这大嗓门丢臭了。
5: 我不是这意思，我给你们带来两位客人。哟，
7: 还真是给我们俩孩子爷呀！快快请进。
5: 珍惜这个地方我比你熟，你别以为我是脑子一热我想起来，这个真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一个方案。
4: 这事儿不争论了，
5: 拿客栈当交通站，人来人往，眼多嘴杂的，我说你怎么连起码的保密意识都没有呢？劝人不能看表面呢。
4: 你知道那个嫂子是什么人吗？那个嫂子也是我们的候补党员。
3: 我同意你的想法。
4: 哦，
8: 博公凹是广东进入福建的第一站，也是水路进入陆路的第一站。博公凹是一个跨不过去的所在，所以首长，我打算在博公凹建立一个交通小站。
4: 早年间追随张鼎臣同志在清溪的宝林寺以教书的名义筹办农会，

0: 我就是不放心我也不可能不放心你。
1: 那就完了，有什么让我直接说吧。
0: 活下来了，过了两年平平淡淡的日子，今天选择这条路我们再出发，
1: 可是
0: 身后是我们的苏区，这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脑袋和躯干。我们这条交通线
2: 定胜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立刻给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呈送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战役报告。这份
3: 提前打通了，比预计的时间还提前了三天了。
4: 等清溪、博光各站都建立起来，我们消息。

0: 广大学子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我市公安交警部门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
1: 9月1号，全市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
0: 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体学生精神抖擞，在金秋晨光之中正式踏入新的求学征程。与此同时，锦州各军心怀感恩，二级鼓知书识礼，涵养德行；三级鼓体魄强健，茁壮成长。铿锵的鼓声回荡校园，感悟先辈坚守初心、奋勇拼搏的革命信仰。古塔区法院法官助理结合长征严守纪律的优良传统，开展普法宣传。长征之志立理想，以长征之勇迎挑战，以长征之德修品行，走好新时代少年长征路。活动最后，全体少先队员庄严
2: 和新老师，我要好好学习，做一名最棒的小学生。
1: 文新学期开学首日，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
0: 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近日民生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取奋进力量，不仅引导孩子们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更有效厚植了青少年的家国情怀。紧扣校园安保岗位职责，详细讲解校园安全法律法规、保安员职业行为规范、校门值守管理制度、外来人员与车辆登记查验流程、校园安全隐患日常排查技巧、可疑人员及危险物品，
3: 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江湖。在这里，制胜蓝天苍。
4: 力量是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